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谈这四之行。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的一溜，薄的可怜，细的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亭亭地矗立着两杆粗竹子，在墙上紧紧地挨着，要用批文章的成语，这两杆竹子足称得上天外飞来之笔。正殿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螭吻，在台阶下看值得徘徊一下。神话里说殿基本上是青龙潭，一夕风雨顿成平地，涌出两螭吻。只可惜现在的两座太新鲜，与神话的朦胧幽密的境界不相称，但是还值得看。为的是大的好，在太阳里嫩黄的好，闪亮的好，那拴着的四条黄铜链子也映衬的好。寺里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走起来已经不平凡，每殿大小又不一样，雕塑摆设也各出心裁，看完了还觉得无穷无尽似的。正殿下延清阁是待客的地方，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封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忘我忘事。边桥四株马尾松，枝枝覆盖，叶叶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观，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求石洲的仙山楼阁图，往下看是陡峭的沟岸，越显得深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寺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得这样俗，在石地上愣刻着蚯蚓般的草，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该多清雅呀。寺里没有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锈，满眼势力，叫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第二天清早，二十多人满过了牲口，向戒坛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侯岭，只是土山，可是道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下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想起古来用兵从尖道突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戒坛在半山上， 山门是向东的，

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面是一片平原，平原近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更是不同。进了二门就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的最佳地点，眼界最宽，叫人想起镇一千仞冈的诗句。三株明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都是眼仆的姿势，身躯伟岸，鳞甲苍然，有着飞动的意境。九龙松老干茶鸭，如同张牙舞爪一般，如果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然更有可看之处。这个地方最适宜低回流连，而不是匆匆一览所可以领略的。潭柘以层折胜，戒潭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潭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在潭柘的。戒潭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地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回到长辛殿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调西砍，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

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数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数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数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数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

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说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9: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

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0: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鲜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深蓝游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元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9: 咱们山东自古出好汉，有一位好汉家住在义山，家住在山东沂水县，在这百丈村的门朝南，姓李名奎，叫铁牛黑旋风，赫赫威名天下传。黑李逵生来爱喝酒，动不动就是酒两坛，性情暴躁，猛如烈火，爱打不平惹祸端。为不平闯下了祸，他就懒打官司，逃到外边。李逵到了江州地，他就在长街来卖拳，戴宗爱他的拳绝好，领着李逵把家还。他两个拜了人兄弟，这位黑李逵才当了个牢头关难监。到了这一天，黑李逵喝了五斤酒，只觉得酒兴未足，心里烦，晃了晃荡来到了大街上。啊，只听得一阵哭声震耳边。黑李逵睁开了嘴眼看，啊，见一位白发的一个妈妈跪街前，在左边跪着个小小五六岁，在右边跪着一个小女儿十二三，老人家冲着行人把头叩，娘儿仨哭的泪不干。李逵说，人不伤心不掉泪，我的老人家为什么哭的这么惨？老妈妈听说有人问，抽抽搭搭的说不全。我的好汉爷，你别问了，提起来俺娘儿三个真可怜。李逵说，老人家有什么话你就起来讲，把你的冤枉对我谈，要是那衙门的赃官把你害，堵住他的衙门8天，要是那恶霸强梁把你害，我就逮住他抽筋剥皮把阎剜。老妈妈摇头说，不是，我的好汉爷，俺想着回家没有钱。哦，老人家你不要犯难为了，这件事都由我照管。老人家你家住哪州哪一县？妈妈说，俺家住山西，在太原，只因为山西太原遭荒旱，俺举家逃荒来的这边，有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俺儿子一场大病染黄泉，俺儿媳妇改了家撇下俺，老的老小的小，想着回家没有钱。好汉爷要能把俺救，俺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重如山。李逵道说，你不要讲了，说着要的就掏钱，掏出来银子20两，叫声妈妈你听言，10两银子做路费，10两银置办行囊换衣衫。老妈妈接过银子磕了个头，李逵叹气说，不敢当。老妈妈千恩万谢扬长去，黑李逵觉得个心里好喜欢，晃了晃荡往前走，酒楼不远在面前， 掌柜的一见李逵道：“慌忙施礼又抱拳，哎呦，天牛哥你来了，伙计们快把座位搬。”李逵道说：“慢着点，你这个办事不体面，往日我吃酒在楼上，

0: 那么今一天不叫我上楼为哪般？
1: 哎，铁牛哥，你可别着急
0: 啊，在楼下坐着呢，凑合着喝点吧。今天这个楼啊不能上了。
1: 为什么不能上了？这个有人占了
0: 啊。李坤问听蒋烟瞪，什么人他吃酒敢沾我的钱？
1: 哎，你别生气啊，铁牛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别觉得你厉害，楼上喝酒的那几个人也不好惹。
0: 嘿，李坤气得嗷嗷叫，连把掌柜的叫几番，楼上吃酒的是哪个？你给我说，我和这个小子比比拳。掌柜的说，头一位是神行太保叫戴宗
1: 啊，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哥。第二个呢？
0: 第二位是山东来的大客官。
1: 山东来的那也不是外人，那是俺乡亲。他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头大，能遮住山东的半个天。快说，别啰嗦，到底是谁呀？
1: 这个人姓宋，名江，即是鱼，江湖上谁人不知黑宋三？
0: 哦，黑李逵闻听宋江到，蹦起来把个膀子喝山两喝山。掌柜的一把没抓住，这位黑李逵噔噔噔来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忙跪倒，三哥在上，我问安。问三哥你可好？咱们家二老爹娘都安然。
1: 哟，宋江一见忙搀起，我说贤弟呀，弟兄们见面不必过谦。来，戴宗一见李逵到，叫声三哥你听言，铁牛和你是同乡，黑旋风李逵给你问安。
0: 哦，宋江闻听是李逵到，哎呦我的好兄弟，起来吧，坐在一起把酒餐。黑李逵手扶楼板忙站起，真好似半截冰塔铁一般。黑李逵威风凛凛落了座，
1: 宋江越看越喜欢。
0: 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呢？
1: 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归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么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0: 杀了几个？
1: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
0: 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恼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把三更鼓。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1: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0: 啊。李逵闻听看见柴，
1: 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子在那儿坐着呢。
0: 咱们黑李逵他攥着个皮锤要上前，
1: 戴宗一见忙拦住。
0: 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1: 哦，
0: 他几番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
1: 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划会子拳。
0: 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1: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1: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
0: 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你说干的有多巧，街上的咸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哥看了看大江的上水头，唰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的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打鱼混吃船，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黑爷爷有客把鱼船。这个张顺

急忙拢了俺，慌忙下腰打跳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鲑鱼也怪鲜，好鲜的鱼啊！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才逮住了大个儿的鲤鱼金质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鲑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呢。李逵这里面带笑，大鱼的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张顺上前把他来，不要，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罢下你的青蒿山。哎，李逵说我还跑了账吗？张顺说说不定黑小子成心来讹俺。呵，这一句话撞起李逵他的活了。这位李逵把个黑眼瞪得滴溜圆，好小子哈，不让我拿鱼我不闹，你不该出口伤人作奸呢。靠！李逵说脑袋之怒，下腰就把这个鱼筐关，叫小鱼儿您都走，您在水里长二年，您要在水里长大了，黑爷爷喝酒再尝鲜。这些个小鱼儿逮了水都晃晃尾巴转了圈了，把两筐小鱼儿给也倒了个净。这个张顺气了个火烧天，好啊，黑大个儿，仗着你的个儿大不讲理呀，啊，是好汉你敢到岸上比比拳吧。李逵说小子有胆你就偷里走。黑爷爷听说大家比吃米都甜，这个张顺就把这个船来下，黑李逵跺脚蹦下了船，黑李逵拖了个大光膀，这张顺头上戴了草帽圈，两个人站了个面对面。这张顺找李逵上下打量一番，见李逵凛凛这个身材高满丈，生就的肚大腰圆，膀子宽，豹子头，大欢眼，大傻胡须在胸前，不知道李逵的劲儿多大，一运气浑身的黑肉一个疙瘩的乱动开。哟呵，真精神啊，今天打仗还得留神了哈，一不留神没光沾。两个人抱拳说声请，啪啪啪就在江岸打开了拳。这张顺八不敢缠通天炮，黑李逵七星伤不拉单边，黑李逵泰山压顶往下打。这个张顺来了个巨火烧天，黑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汗滴八葱猛一窜，啪啪啪你来我往二十趟，并没分谁输谁赢谁占先。这张顺使了个窝里发炮，黑李逵闪身躲开了拳，上边一掌凤凰眼，下边一腿勾连环。这张顺光招上边没顾下，哇这一腿呀，好，这个张顺摔在大江边，黑李逵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坐着脑袋照着他的金娘抡开了拳。好小子啊，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这就把你放回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我砸你个筋断骨折成瘫痪。你别看张顺挨着打呀，气呼呼的便开眼，黑小子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识咱，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翻翻身子你走八年吧，你走断了骨头还有肉了，你走不死我就给你咬鱼去。爷子，好小子你这个嘴真硬啊，我有心一怒打死他，我想了想我和他没有仇了没有缘，我有心放了他，他连句好话也不言。这李逵正然反难为，哎，在那边放着个板借砖，这回可行了，我是锤砸你你不开怕，我是砖砸你，你多的说了好听的我多的放了你。对，黑李逵一欠身摸砖头可不得了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个张顺就叫着当里一松快，脚尖一点地，手一把地，噌就往前这一窜，学起来就得学六年呢。哎呀，黑李逵伸手摸砖头，哎，这张顺鲤鱼大厅猛一窜，你说张顺有多急呀？两丈多远蹦上了船了。这个张顺来到了船头上，低下头来打算盘，我这是卖鱼吗？我这丢死了我。叫这大鱼拿走了，小鱼。

0: 到那讲里了，一要钱叫人家给你都揍了一顿。我闯荡巡洋江，从来还没丢过这个人呢。这，哎，有了！我把这个黑大个子框到船上来，我把他冲到那个水深的地方，验验这个小子，出出我这肚子恶气。嗯，对。张水拿定了大主意，此地生罢了败不闪。我说黑小子，汉岸上打仗不如你，嗯，是好汉敢上我的船吗？哦，李逵说，你觉着你是水里的物啊，你可不知道了。黑爷爷的大门紧对着江边，我一天三回去洗澡，大猛子打扑通我会的拳，那个龙王陪我常喝酒，喝醉了我抓住夜叉就走顿拳。张顺说，黑小子，光说大话不顶事，是好汉赶上我的船。李逵说，我就去上船，完了那算我不敢。你说这个李逵有多急，把脚一跺蹦上了船，黑李逵来在了船头上，这个张顺拿镐冲船就奔正南了啊！李逵说：“咱这里不打哪里打？这里不弯哪里弯？”张顺说：“这里的水浅淹不死啊，淹不死，哪里淹死了？说咱上正南老龙潭吧啊！”大江里无风三尺浪，一霎时刷刷刷刷，小船就来到老龙潭了。这个张顺站在了船脚上，脚底板上一虎山。火山火山这么一使劲儿，不能把小船弄了个底儿朝天，把李逵打到水里去了。黑李逵在水里呜呜喳喳就坐了那了，噗，往下坠，清水万丈也坠不着底儿了，往上伸手也没什么办。这个张顺水底睁眼看，呀，这小子不会水，闹了半天，哈哈，我叫你尝尝江水甜不甜。黑李逵虽然是会点水，到了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好容易，哎呦，好容易不冷的露出头来了。哎呀，喘口气吧。张顺抬着水一看露出头来了，过去一伸手，咱喝一口，啪，喝就喝。虽然是李逵会点水，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黑李逵万般无忌奈，咕噜咕噜把个肚子喝的蹦蹦圆了。黑李逵刚刚露出了头，哎，张顺这边便开眼，黑小子，该叫我了吧？你不是汉儿有把劲儿吗？怎么到了水里软如棉了？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这就把你救上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叫你讲了魏老院。黑李逵喝了一醉水，上呜呜啦啦的说不全。大玉的，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把你这五湖四海的水喝干。我喝了你五湖四海这些水，我叫你大玉不能冲船。张顺说，黑小子，你要喝了江中水，我不混了，我卖了小船上梁山。两个人正然马大会，汉沿上又来了郓城县的宋老三，哥儿几个见了面，上上梁梁，沙州关兄弟们一同上了梁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李逵躲雨》。这李逵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憨厚直爽、非常不错的一个形象。不过小罗个人对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在《水浒传》第50回当中，他是不分青红皂白，血洗扈家庄，把这个扈太公全家老少杀的是一个不留。放在如今呢，这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了，这就说的有点远，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请上郭德纲和王文林给您带来一段学唱型的相声作品《学西河》，咱们请出这两位。
3: 我们爷俩给大伙儿说一段，
4: 哎，
3: 大伙儿对于这位老先生应该很熟悉，
4: 也不是太了解。
3: 王，哎，什么来着？别，你别说啊，你别说啊，我知道，你别说啊，你说算骂街啊？
4: 这叫什么话？
3: 王什么来着？
4: 好好想想。
3: 街上打架净说这个。我说瞎话，我是王文林。哎，王文林。 王文林王先生。
4: 是我。
3: 值得一提。
4: 怎么着？
3: 了不起啊。
4: 有什么了不起？
3: 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王长友王先生。
4: 对，那是我父亲。
3: 父一辈子一辈
4: 啊，
3: 是不是？
4: 对，
3: 父亲说相声
4: 啊，
3: 他也是说相声
4: 啊，
3: 这称起是一门忠烈。
4: 我们全玩完了。
3: 不是夸人呢，都是干这个的啊。一门忠烈。
4: 什么叫一门忠烈？
3: 那阵说杨家将不就是吗？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我
3: 是世家。
4: 对，
3: 世家。
4: 哎，
3: 对对对对，这叫相声世家
4: 啊。对，这对。
3: 王先生也是从小学艺。
4: 哎，对，
3: 因为我们这行有这特点啊，得从小学。
4: 哎，对，
3: 你说三四十岁说相声成不了好角，
4: 基础不行，
3: 是不是？得撑死当个腕儿，是吧？要想想成角
4: 啊，
3: 得从小学。
4: 哎，基本功。
3: 那王先生
4: 啊，
3: 七八岁就学相声，
4: 那是
3: 这一辈子到现在多大的造诣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有代表作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一百多段反正话，这了得吗？啊，
4: 我们还会一颠倒话呢。
3: 啊，哦，换了个名字，反正是老先生肚腩宽敞。
4: 哎，反正知道一点。
3: 从小学艺
4: 啊，
3: 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
4: 是
3: 这一帮孩子里边最灵的就是您。
4: 我反正小时候聪明。
3: 你想
4: 啊，
3: 那不灵的老师能喜欢吗？
4: 是，
3: 什么事都喊在跟前儿
4: 啊。
3: 这儿老师喝着酒呢，哎，过来喝一口，来疼的。
4: 啊，对啊，
3: 喝一口，抽着烟呢，哎，过来，来，来，抽一口，就喜欢他。当然了，小孩抽烟喝酒是不对，但由此看出老师一片心。
4: 哎，
3: 喜欢他，
4: 爱我，
3: 走出去玩去，走走走，跟我玩去，洗澡去，走。带出去啊！中午学员班大伙儿那儿吃饭
4: 啊，
3: 哎，王文林给大伙儿盛饭，都不让盛，他去盛去。
4: 对，
3: 哎，老师看盛饭，他也灵，拿碗盛啊。王千祥一碗，
4: 哎，
3: 我一碗；李增瑞一碗，我一碗；张文顺一碗，我一碗。老师后边啪给一脚，老师一碗，我一碗。就这么聪明，从小。啊，
4: 饭桶。
3: 曲艺团最聪明就是他。
4: 我还聪明呢。
3: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4: 哎，他聪明。
3: 这俩最灵了。
4: 啊，
3: 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4: 是。
3: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4: 啊。
3: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4: 人家家底儿啊。
3: 家底儿好啊。
4: 对。
3: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4: 啊。
3: 学生吧。
4: 是。
3: 吃饱就得。
4: 哎。
3: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4: 哎。
3: 他跟家里带。有小灶，
4: 是
3: 不是？
4: 哎，
3: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我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嗯。王先生想了想，嘿嘿，五个。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4: 太聪明了。
3: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4: 应该应该，
3: 这俩废物点心。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好多了。
4: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3: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啊。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
4: 嗯，
3: 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4: 啊？
3: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
4: 啊，
3: 这段我不会
4: 啊，
3: 我能问谁呀？
4: 嗯，
3: 我问曹云金去
4: 啊，
3: 何云伟、潘云霞，能问他们吗？
4: 就是，
3: 我只能往上问。
4: 那是。
3: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
4: 是
3: 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4: 嗯，
3: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先生，要不是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4: 长什么能耐？
3: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4: 啊。
3: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4: 哎，但是幽默艺术，
3: 理儿不歪，笑不来。
4: 那是。
3: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4: 啊，
3: 一个乐的没有。
4: 哦。
3: 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4: 是。
3: 对口的《北京晚报》啊，不合适。
4: 那倒是。
3: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4: 嗯。
3: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4: 说学。
3: 坑蒙拐。哎，

0: 跟我这不一样，
1: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1: 他老祖宗这就是说学逗唱，
0: 是吗？
1: 那是。
0: 哦，说学逗唱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是，
0: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1: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1: 嗯，
0: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儿的错别字儿不许有。
1: 贯口。
0: 从小就练。
1: 对。
0: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1: 是。
0: 啊，错别字儿
1: 啊
0: 不许有。
1: 对。
0: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许。
1: 那不行。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是。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是吧？
1: 什么就是吧，
0: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1: 还干净，
0: 嘴得干净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1: 啊，
0: 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1: 哪几句？
0: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就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嘿，
0: 这干净啊！啊啊！你瞧啊，
1: 是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有个评语啊，
1: 啊，
0: 大猪小猪落玉盘啊，是不是？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1: 啊，
0: 花200钱买一小猪
1: 啊，
0: 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吃豆，街墙都养出去整一枪，你才整着
1: 整着
0: 是啊，说不了相声的，
1: 说不了，
0: 说不了，
1: 对，
0: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1: 结巴也不行，
0: 哪个结巴说相声
1: 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1: 没有，
0: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是
0: 嘎嘎昂才最后一响、
1: 啊、
0: 北京时间哎，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1: 当不了播音员，
0: 说不了相声，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1: 哎，
0: 啊，还有这个唱，
1: 唱，
0: 好多人都说了，
1: 嗯、
0: 我知道你们这唱，
1: 啊，
0: 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
1: 啊、
0: 说相声要会唱啊，
1: 啊，
0: 唱个歌啊，唱个戏啊，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1: 对，
0: 不对，
1: 不对，
0: 这是学唱。
1: 哦、
0: 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1: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0: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1: 啊，是
0: 100多、200-300多的有，
1: 那是
0: 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
1: 啊，
0: 就一个演员，拿2块小竹片，
1: 那叫玉子，
0: 学名叫玉子碗，
1: 对，
0: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1: 啊，
0: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1: 对，
0: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1: 那是
0: 都挣100，你挣75，
1: 对，
0: 短一门功课，
1: 哎
0: 哎，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1: 怎么解脱了
0: 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1: 哦，
0: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1: 是
0: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一。
1: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是愿意听。
0: 你看看，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1: 对，
0: 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
1: 可以，好，
0: 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的门口那摊煎饼的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1: 啊，
0: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1: 哦，都是学，
0: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
1: 嗯、
0: 古曲啊、小调 啊这些个都得学，
1: 哦，
0: 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那是
0: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
1: 嗯、
0: 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1: 南方的，
0: 南方的小调、
1: 哦、
0: 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
1: 那是
0: 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1: 哦，
0: 好听啊，
1: 上海的
0: 桃花嘛扭头翁，杨绿调儿轻，发丧喜造兵歌词藏字藏，金鳞波他一声又一声，金鳞他他见那个鳞，金鳞波他的牙层，牙层波他要四大哥，四大哥老有金鳞。

0: 此金铃汪汪响，雨当子铃子铃有地铃，铁路把他扫地身为大，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我学习进呐、啊。雨当子铃子铃有地铃。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吗？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
1: 哦，
0: 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这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儿，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湘晨，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的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万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监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吧，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它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
1: 嗯嗯，
0: 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
1: 嗯，
0: 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春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燕先生，
0: 哎，好派郝艳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章啊，田英廷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0: 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啊，
1: 啊，
0: 什么白兔记呀，
1: 啊，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呢，
1: 啊
0: 唱短段，
1: 哦，
0: 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啊，
1: 哦，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
1: 你看看
0: 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在那儿出去买东西去，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
1: 哦，
0: 啊，就是汤水，
1: 哦，
0: 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洋哲呀，
1: 哦，它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
1: 哦，
0: 地流平啊，马能行啊，
1: 嗯，
0: 把化名啊。
1: 哦，
0: 这类话拿这套子套，
1: 嗯，
0: 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吧？
0: 这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什么书，
0: 嗯，一句正文都没有啊，
1: 啊，
0: 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你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就学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
1: 鼓拿着，哦，好好好，嘿，好好好，哎，这职工直亮，好，
0: 瞧瞧这多好啊，
1: 嗯，
0: 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咱有鼓不行，咱们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儿。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济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
1: 好，
0: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边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您把弦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儿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儿。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
1: 啊，
0: 也搭着原来就不会。嗯，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吧？
2: 啊。

0: 该鼓掌就鼓掌啊，没事儿。
1: 大众的佛台慢慢听，树开了正风，

0: 接连坐一天，怎么数开了正风？黑狗赶着佛毛玉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舞来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扣啊准，爱听见了有这神啊潘红，半文半武降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安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顶啊。这是哪段？
1: 不知道。
0: 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1: 真不知道。
0: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1: 对，
0: 一句正文没有，
1: 那是
0: 观众还喜欢听，
1: 那是
0: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1: 啊，
0: 废话更多。
1: 您再来来，
0: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呢，
1: 啊，
0: 是吧？来将通名，
1: 是，
0: 你叫什么？
1: 对，
0: 啊，小女子王文林啊。
1: 没我什么事，
0: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1: 那是，
0: 可是西河大叔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1: 还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
1: 那您给唱唱。
0: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来，

0: 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儿爷爷有命啊姓，二一辈儿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名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
1: 啊。
0: 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
1: 啊，
0: 跟北京站那儿徘徊，来俩警察，嘿，叫什么
1: 啊？
0: 你问我
1: 啊，
0: 头辈也有名姓，二辈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
1: 该
0: 当时就得弄走啊，这神经病这是啊。这些不算可乐
1: 啊，
0: 真正开了书说着半截，这要是忘了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
1: 哦，
0: 哪儿

0: 了书，说着半截，这要是忘了，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
1: 哦，
0: 哪儿也不挨哪儿，
1: 胡说胡唱，
0: 听着这热闹啊，
1: 是吗？
0: 还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1: 哦，
0: 来我试试啊，
1: 您给学学，
0: 来，我有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1: 咱们听听，
0: 来回试试，
1: 哎。

0: 锦绣的江红。
1: 我知道了，
0: 乾隆爷驾座在北京。关帐座刘文勇秉公正，武长这和珅和世龙直接因左连城穿越状，刘罗锅奉圣旨带人就下山东啊。

见的威风，几对铁板，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

0: 照着吧台叫一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了带水花韵律二所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唱半天，这老道不是真老道。吏部天官，名叫刘墉。刘大人私放出了北呀京地，刘大人私放出了北呀京城。刘大人私房坐着八抬轿，八抬轿坐着大人名叫刘墉。这位刘大人，这位刘大人，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吧，唱到这儿可忘了
1: 啊，
0: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刘大人坐着。

刘大人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又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停，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上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向南

0: 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行。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呢，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
1: 进来了
0: 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2: 小楼跟您一块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年辞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0: 父子马上尊皇嫂，休留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死。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女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译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拥抱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情绪。听着歌，暗流又要开始涌动。人的内心该得有多强大，才能面对那么多的改变和失去。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儿时成长的小村庄，少年时住过的老屋，梦中所闻所见那么真实，情感那么真切。那些回忆斑驳的场景，那些人，那些事，在梦中那么鲜活。

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晴空万里，都还是喜欢你啊。雨水滋润了我心里的土地，暖阳温柔了我每一次想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

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斯。简弘亦，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有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我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犹荣。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我行其野，蓬蓬其脉。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期许，直至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遍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2: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不要气了，其实还有救。今天呀，就教几招大家发错群消息之后且不能撤回时的高情商的圆场法，在互联网上保住最后的体面。第一个就是初级方法，减少阅读量。这俗话说呀，韭菜粘牙不可怕，被人看到才尴尬。我们在群里发错消息也是这个道理，最简单的应对方案就是别发错，让尽可能少的人看到。记住，我们的宗旨就是减少阅读量，避免事态扩大，少一双看到的眼睛，我们也就多一份尊严。具体有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两种手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物理上了哈，营造阅读壁垒。这个操作很简单，简单来说呀，它就是刷屏。比如你不小心在群里丢了一张奥特曼火辣写真，就立马往群里丢大量的信息来进行轰炸，让庞大的信息筑成一道信息壁垒。这样群成员们面对99家的信息城墙，就只能望而却步，累了翻不动了，你的体面呢也就保住了。总之，要打赢这场信息战，前期一定要有充足的资源储备，什么300个表情包啊，500张小说截图啊，平时啊咱都备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了，祸水东引，这一招啊就是打心理战的，用别的话题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里的诀窍呢，就是话题一定要重磅，要足够的劲爆，最好呢就是比你误发的内容还要劲爆，才能让大家忘记初心。至于什么话题才是重磅的炸弹呢？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热搜啊，咱们从热搜里面啊来找找思路。啊，什么谁谁谁谈恋爱了，谁谁又结婚了，谁谁又离婚了，等等等等。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讲讲自己的八卦嘛。当你说出那句有件事瞒大家很久了，其实我，这时候谁还会在意你的心灵是不是纯洁呢？气帅保居也不失为一场漂亮的败局。这个是初级方法，咱们再来说说终极方法，化险为夷。真正的勇士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敢于直面误发在家族群里的 bug， 这就是进阶做法的核心，直面尴尬，巧妙化解。怎么个巧妙法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路啊。第一，就是自圆其说法，成语接龙都玩过吧，瞎话都编过吧，联动一下瞎话接龙会。哎，各位要相信，我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语言和思考的训练，没什么话是我们圆不回来的。比如说，当老板说国庆不放假，你脱口而出你大爷的，但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可以这么力挽狂澜，你大爷的儿子他毕业了吗？这样不仅化解了尴尬，还会让大家觉得你讲话

像写诗，一句换一行，直接从讲脏话变成了口吐芬芳。但如果遇到实在难以接下去的话，我再多给个锦囊啊，就是用名人名言法，任何句子后面加个破折号，就会变成一口锅，甩在破折号后的那个人头上。这个人是谁都了解吧？鲁迅啊。比如什么脑残老板周末搞团建呢？杠鲁迅。另外呢，就是威我五十法。什么是威我五十法呢？这个呢，就起源于这个之前这个疯狂星期四的这种营销手段啊，是一种更为高阶的自圆其说法。伴随着疯狂星期四的梗呢，在周四疯狂使用，现代人呢已经对任何内容最后接威我五十见怪不怪了。因此呢，只要在社死的言论后面接上一句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威我五十，就能把你发出去的一切不合时宜的内容都转化为疯狂周四的广告和一种幽默，用一种现代性的狂欢来解构你的社死。比如你正和你的女友唇枪舌剑，忽然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被顶到最上面了，你的下一句话就发到老板眼皮子底下了。老板说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紧跟一条，宝贝儿能不能不分手？这热火朝天的工作群里瞬间凉凉了，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你马上随机应变。宝贝，没有你我彻夜难眠，没有你我痛苦流涕，没有你我根本无法工作，我想去买你最爱的疯狂周四的套餐，让你来原谅我。哪位好心人能威我五十，帮我追回我的宝贝呢？但问题今天不是周四啊，是周一，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完全可以单独利用威我五十，用你对金钱的渴望模糊这种社死。还是老板发的啊，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脱口而出无语又要开会，不要慌，这个时候马上再跟一条，好在我有一套精巧美观的 PPT 模板，最适合开会展示，非常丝滑，威我五十，我就把模板发你。你看四两拨千斤，就算老板看到了也只能微微一笑，甚至还会给你发50块钱的红包，让你发个模板。刚才是威我五十，是不是啊？现在变成了威你五十的方法。这个呢，是从威我五十的方法当中延展出来的方法，旨在呢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消除群成员的记忆。发了不该说的该怎么办呢？发个红包呗。这样一来呀，大家都会因为拿别人手短，选择性的遗忘你的社死现场。啊，这是中级的方法啊。那么高级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上升价值。刚才的方法呢，是如何体面的避免社死，但高级的自救方法则能让你真正的超脱于死亡之上，核心要义是升华升华再升华。你看啊，这个方法叫做大义凛然法，光听这个名字挺吓人了吧。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会为你自己发到群里的东西而感到羞耻悲愤痛苦难当呢？还不是因为你发的东西不符合某种行为规范，而你也知道自己犯的错，要受的伤太重。老板上午说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这看似是一个困局，但同时也是一个变局。当你置身道德洼地时，永远别忘了你可以仰望星空。只要你把你发的内容变成举证，把你的罪行变成抨击的对象，你就不是消息发错群了，而是在给大家进行一次思想道德教育。还是老板上午说啊，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但紧跟着来一句，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的吐槽，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怨声载道的，不解决问题，反而天天的埋怨领导，带着情绪工作是职场的大忌，忽然有感而发，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哪是什么社会性死亡啊，简直就是社会性转世了。从此以后呀，老板器重你，同事敬仰你，实习生远离你，这波赚大了。另外呢，就是解放天性法。你觉得最社死的消息有哪一些呢？无非就是骂老板、说疯话、发错图等等等等。但这些呢，不就是人类的本性吗？没有了这些，人性你将是不完整的，你也不是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抛弃伪装，重新认识彼此。比如说，群里在说脑残老板，这个时候不用怕，就硬扛下来。你就说这话确实我说的，但是呢，我想借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这就是我本身，虽然粗俗但我不虚伪。但你们呢，是又粗俗又虚伪的，你们哪个没在背地里骂过老板呢？你们就这么干净吗？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这辈子真实的活一回吗？在这样滔滔不绝的质问下啊，想必所有的群员都会为你的桀骜不驯所打动，为你的辛辣讽刺所震撼，甚至开始反思自己这辈子有没有真实的生活过。谁还能想到你

想铺垫大地，我这是不是想继续做一大笔，所以问你现实什么问题，我已经越来越温顺。 You are the last you patient， 想不到今天一语成谶，我们道别得如此认真。

的反讽，在滥竽充数的字句里怂恿，趁虚而入的情绪不断煽动，要不在无人的时候深情的朗诵，这关于我是如何变得顺从，关于心口如一道言不由衷，关于鲁莽的坠入一场寒梦，关于梦里那位自以为的情种。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他是老板，我早就揍他了。
1: 小丽啊，刚才你发的公司群里的话什么意思呀？
2: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这么发，我觉得非常不妥，所以呢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大家引以为戒。吴总，我正在编辑后面的话呢，您看群消息就知道了。
1: 是吗？
2: 各位家人们，我觉得对老板有意见就应该认真的进行沟通，而不是像这样发到朋友圈里去逞一时口舌之快，在公共场合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破坏的是个人形象和企业形象。与老板意见相左是很正常的，毕竟老板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
1: 啊，不错啊，小丽说的很有见地啊，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2: 哎，吓死我了，终于给圆回来了。
0: 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今天呢开个紧急会议，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看到小丽发到群里的消息呢，我很有感触，我觉得作为老板对各位家人的关心确实太少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2: 吴总不怪您，主要是看到这个消息呢都比较激动，还没有写完自己的评论就发出来了，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实在抱歉。
0: 不不不，

0: 你不用觉得抱歉啊，我觉得大家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总是带着负面情绪也完成不好工作，所以啊，我决定在全公司上下开展心理健康的帮扶活动，咱们一帮一，一带一，共同调节心理状态。
1: 啊，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了，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你看啊，你们病了，难道我会放任不管吗？
1: 可是我没病啊。
0: 你说你没病就没病了吗？
1: 对呀。
0: 我跟你说，这个心理疾病啊是很隐秘的，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这个呀是很正常的，关键呀是咱们怎么去看待它。
1: 吴总，那这个帮扶活动怎么做呀？
0: 啊，很简单，就是咱们每周在例会之外呀再增加一到两次心理疏导会，大家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聊聊自己的烦恼，说说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痛点，吴总呢就来帮大家想办法了。
1: 那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0: 当然了，这全公司上下包括保安物业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呀要让阳光洒满咱们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全公司上下的每个人都露出一张笑脸。有句歌词不是说得好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啊。
1: 可是我也没看到阳光呀，感觉天都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呀就开始一次分享会啊，谁先开始？
1: 这谁能先开始呢？
0: 啊，既然小丽呢是给我灵感的人，那么这样，咱们就让小丽来打个头阵啊，说一下你在工作中的痛点。
1: 啊，吴总，这个，我对工作很满意，对公司没有意见，对您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没什么痛点。
0: 虚伪，伪善，你看，咱们心理疏导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遇到问题了嘛，对不对？不要跟我说没有痛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都得说。
1: 可是我，
0: 大胆说嘛，大家不要怕得罪人啊，真诚才是最可贵的。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样啊，咱们这个月啊拿出10%的奖金作为说实话的奖励，怎么样啊？
1: 吴总，我怕我拿完奖励就被开除了。
0: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我今天把话就放这儿了啊，大家只要实话实说，不管说的是什么。咱们话说到这儿就停在这儿，都不准记仇的那种啊！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咱们呀要微笑面对。
1: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那个王会计，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啊，咱们这个月的绩效就兑现下来。
1: 真的可以说呀？
0: 放心，吴总我是心怀天下，有容人之气度。
1: 那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0: 这聊聊天还需要粉墨登场一下吗？
1: 不是，我去拿一下我的小本子。
0: 你还有小本子？
1: 对呀，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0: 好吧，那你去拿吧。
1: 好嘞。
0: 好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有请咱们公司心理健康帮扶活动第一期的第一位主角小丽来给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来，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一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那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近些年不断上演的儿童性侵案件让人震惊，面对残酷的现实，家长有必要在孩子的心里竖起一道防火墙，帮助他们构建自身的危险预警系统，使其在危险来临之前自动拉响警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及时避免性侵害的发生。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如何教孩子保护自己。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美国某教育机构制作的一个儿童防性侵视频，将防性侵这件事概括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告诉孩子，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坏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坏人可能像动画片里那样长着大牙齿，有血红的眼睛，甚至会喷火，带有邪恶的笑容。可是现实生活中，坏人有可能看上去并不坏，甚至长得很面善，有着和蔼的笑容和敦厚的外形，甚至在口袋里藏着美味的糖果。其次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对男孩而言，生殖器官和屁股是隐私部位，对女孩而言，生殖器官、屁股和乳房是隐私部位。告诉孩子，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接下来是建立五种报警模式，它们分别是视觉报警、言语报警、触摸报警、独处报警和约束报警。告诉孩子，如

果有人要看你的隐私部位，或者让你看他的隐私部位，这是视觉报警。如果有人谈论隐私部位，这叫言语报警。如果有人碰触到你的隐私部位，或者是引诱强迫你碰触他的隐私部位，这叫触碰报警。单独与陌生人，尤其是异性在一起，这是独处报警。此时绝对不能吃对方给的东西，要马上转移到人多的地方。如果有人拥抱亲吻或者是背你，这是约束报警。作为家长，必须让孩子认清这五个危险的信号，让孩子明白以上五种情况一旦发生，大脑中要第一时间拉响警报，或逃离现场，或向他人求助，第一时间抢占先机保护自己，而不是等到危险发生再追悔莫及。然后是帮孩子列一个照顾者名单，告诉孩子只有爸爸或妈妈在帮你清洗或者是在你的隐私部位受伤的时候才可以看、谈论或碰触隐私部位。此外，帮助孩子列一个照顾者名单，名单里的人在爸爸妈妈允许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看、谈论或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比如保姆阿姨、爷爷奶奶等日常照顾孩子的人，但是前提也只能是在帮助洗澡或者是当隐私部位受伤两种情况下，除此之外谁也不能看、谈论或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最后是帮孩子做一个爱心圈，爱心圈里面是可以拥抱和疼爱孩子的人，比如说姑姑、舅舅等爱孩子的亲友。爱心圈和照顾者名单是不一样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分别来制定这两个名单。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儿童性侵案中70%的侵害者是儿童或家庭的熟人。海南万宁的校长带女生开房案，福建6岁女孩遭堂叔性侵，16个月大女婴遭邻居性侵等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熟人是伤害孩子的一个重要的危险源。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如果有熟人意图触摸他们的隐私部位时，一定要大声说不，并且把事情告诉家长。如果在公共场合人流相对密集的地方遇到有人试图碰触自己的隐私部位，可以大声说出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如果对方还没有停止侵害行为，那就继续喊出我还没满14岁，你想坐牢吗？这句话是由检察官、律师、心理学专家等共同设计的话语，能够对侵害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最大限度促使其终止犯罪行为。性教育、安全教育如果流于教条，家长说起来无趣，孩子也不容易记牢。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其增添一点趣味，让孩子主动去学，学得开心。有位妈妈就很喜欢跟孩子玩找茬的游戏，把安全知识告诉女儿之后，她就故意给女儿讲故事，然后让孩子给故事里的主人挑错，看看他们走入了哪些安全雷区。比如听青蛙王子的时候，女儿听到小公主为了找回金球竟然答应跟青蛙同吃同睡，就会大声说错了错了，女孩绝对不能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答应别人不合理的要求，这是非常危险的。妈妈就会赞赏她说对了，有的坏人会故意用零食、玩具、新衣服讨好小朋友，等小朋友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再提出过分的要求，所以一定不要上当哦。除了给孩子讲故事，跟孩子一起玩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女孩都喜欢芭比娃娃，那妈妈就可以跟女孩一起给芭比娃娃做内衣，然后通过芭比娃娃的身体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告诉孩子哪里是隐私部位，绝对不能被别人看或者是碰触。还可以设计一些芭比遇见坏人之类的小游戏，帮助孩子巩固学到的自护知识。至于男孩，则可以跟爸爸一起玩奥特曼遇见大怪兽等游戏，奥特曼必须保护好隐私部位不被怪兽碰到，才能保证自己的能量不被泄露。
这样的性教育既直观又有趣。

0: 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

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

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地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

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

0: 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
1: 那就是手机。
11: 哎，的确是，这手机现在真的是人手不离。
1: 哎呦，你知道吗？就到每个周末的时候，我的手机都会自动给我发送一条报。手机推送
11: 啊，
1: 屏幕使用时间的周报数据。
11: 哎，我这儿也有。哎，
1: 你有没有关注过你的屏幕使用时间？
11: 我不敢打开，有一种偷感，有一种愧疚感。
1: 哎，我也不敢打开，好巧哦。
11: 哎呀，这怎么说呢？
1: 就是它那个指数吧，就高高的放在那里，让我觉得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那么做，
11: 无言以对。
1: 对，无言以对，却要还是如此。
11: 哎，其实大家也都可能或多或少发现了自己对于手机的这种依赖，但尽管如此，很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但也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
1: 哎，我自己知道自己离不开手机，但是我看到他推送给我的报告那个准确数字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就触目惊心的感觉。24小时的日常当中，居然啊是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使用屏幕，就尤其是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假期里、周末里，这种周末一增多，瞬间就能够拉升平均值一大截。
11: 哎，想问大家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每天有多少小时花在手机上吗？可能有人会说了，说现在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手机，这数字惊人也很正常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就总结了一个手机重度依赖症核对表。
1: 嗯，大家可以依次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稍后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当中来对号入座，看看你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大概是多少呢？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做一个我们俩的自我小曝光
11: 啊。
1: 现在我要邀请张小白同学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
11: 嗯，可以拒绝吗？
1: 不能，这是首先我们要先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
11: 好，
1: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众的情况。
11: 嗯，
1: 哎呦，张小白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据我了解
11: 啊。是吗？
1: 啊，你的日均使用屏幕时间是8小时4分钟。
11: 嗯
1: 嗯，相对来讲，你看每日白天12个小时，他这是基本上
11: 8个小时都在使用手机。
1: 对，来你看一下我的，
11: 哇哦，10小时35分钟，
1: 但是我还没有到12小时哦。
11: 你还挺满意呗，对自己这成绩。
1: 你要知道，我每天这个工作呀，非常的忙碌。从早晨，
11: 不是咱俩工作不一样吗？
1: 关键是我从早晨6点钟开始，可能这个手机屏幕就需要亮起了。
11: 谁不是呢？
1: 所以他就拉长了，比一般人拉得更长。算了，也别解释那么多了，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平均水平吧。
11: 你就不要脸红了呀。
1: 我们俩综合一下，平均水平就是每天使用9个多小时。
11: 这是我俩的平均。

0: 值，但代表大众。
1: 对，所以啊，我们俩基本上都是手机重度依赖用户了。
0: 是。
1: 那我们马上说到这个第一条，就是检查自己是不是重度依赖手机。第一条就是每天上网7小时，社交网络 APP 使用时间2小时以上。
0: 哎呀，这点我已经占了，画对勾。
1: 哎，等一下，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是屏幕使用时间哦。
0: 对。
1: 但基本上我们打开屏幕、打开手机，那就是打开微信、打开朋友圈、打开某音。
0: 对啊，所以还有一条啊，大家来针对一下，这个每隔10分钟就会不自觉的瞄一眼手机。
1: 你在针对谁？
0: 又是打对勾的一项。
1: 对，而且关键是你自己在专心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吧，你有的时候也会瞄一眼手机，就手机放在旁边，它也没有消息。然后你会点开，用这个右侧键点开屏幕看。哎，没有消息，然后你会心想，哎，是微信卡住了吗？还是我没有打开这个系统，它后台没有更新啊？
0: 甚至，
1: 哎，我点开微信看一下吧，有没有最新的内容，让它转一转。好，转到最后没有消息，我会内心想，我这么不忙碌吗？
0: 对，
1: 没有人联系我吗？
0: 甚至因此会觉得很焦虑，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被需要了，于是就陷入到了自我否定、自卑、沉迷的这种状态。
1: 那是你吧？醒醒吧，醒醒吧！这地球离了谁都转啊！
0: 我说的是，
1: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说谁是大众？
0: 大众
1: 谁？那这些孩子在经过一个月的网课学习，成绩上基本上没有太多下滑。
0: 再有呢，就是这27个孩子成绩明显的大幅度下滑了，这还是班主任极其负责上网课的情况之下。这类孩子啊，有一个特征是没人管控，家长呢即使在这个身边不管孩子啊，这个在开学之后将这20来个孩子进行谈话的时候，就发现有9个孩子将会直接掉队，能回到正常学习状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9个人当中呢，有2个是深度痴迷游戏，另外7个是刷短视频把大脑习惯刷掉了，那无法有效的正常学习了。那根据这班主任的观察呢，上课状态极差，短视频算法那种快速满足不停爆点的方式，直接让这些孩子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听课效率也是差到了极点。
1: 是，所以大家从这个故事也可以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好多放开玩手机刷短视频的小孩直接是把大脑刷挂掉，根本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正常学习。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反映出了我们身边很多成年人也是同样的现状，你长时间的玩游戏玩手机，你就很难再去专注的进入到工作状态，
0: 是，
1: 甚至你都很难开始行动。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啊，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手机依赖这个问题，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实用的摆脱手机的一些好方法。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会不会没有手机就焦躁就不安？
4: 你会不会随时随地都在刷微信，上厕所也要带手机？
5: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可能对于手机依赖度就太高了。根据一则调查显示呢，75%的人都会随身携带手机，90后更有60%是严重患者。手机依赖情况特别严重的，不仅会导致颈椎病、干眼症等等，还会让你疏离身边人，感觉到孤独。
4: 这是病，得治。
5: 如果大家也有高强度的手机依赖，那我们赶紧来默默学习吧。
4: 哎，手机依赖症，你确定你没中招吗？赶紧来看一看啊。就是你是不是一刻不见手机就会感觉到心慌慌？
5: 哎呀，我手机去哪儿了？我刚明明拿在手里的，我放哪儿了？哎呀，我手机调成静音了，我找不到，怎么办呀？
4: 怎么办呀？
5: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刚刚是不是放到了卫生间马桶上？
4: 这不就在你手里呢吗？
5: 啊，有可能，很多这种情况。或者你是否会经常的不自觉的去摸一下手机，去确保它是不是在身边？
4: 哎，再有啊，你是不是睡前最后一件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5: 拿手机先把闹钟关掉，然后刷一刷最新的动态，看一看朋友圈有没有人昨天晚上和我一样睡得很晚，再来打开某音，哎，了解一下最新的讯息。反正不管是睡醒还是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是拿手机或者放下手机。哦，终于没人联系我了，哎呀，这一天的公务终于是处理完了，放下吧。
4: 再来看看你是否当手机信号不好无法上网的时候会变得暴躁易怒。
5: 我这手机没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手机的问题还是通讯公司的问题？
4: 手机还能没信号，简直太崩溃了。
5: 对，我这手机可是高端机啊，怎么回事？
4: 是的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说的就是我们自己。
5: 又或者你会不会像某些人一样，你每天拿着手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电量焦虑，时刻害怕自己手机没电，没电的话我还和世界怎么去发生联系呢？
4: 要不说呢，其实根据调查数据就显示啊，超过80%的大学生存在着手机依赖症。很多这大学生啊，日均使用时间是超过了5个小时。
5: 5个小时那算啥呀？刚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都已经曝光了自己，我是人家的2倍呢。其实啊，长时间的玩手机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睡前玩手机、关灯玩手机，会大大损害我们的眼睛。
4: 那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首先，其实我们大家会多多少少有所感觉，就是老玩手机盯着屏幕，它这个屏幕又大，现在对吧？这屏幕亮度又高，这屏幕上集中了太多资讯了，你就目不转睛的看着手机，你就眨眼次数你就会减少，然后眼泪呢也就分泌的减少了，这眼睛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觉得特别干特别累，然后甚至会有一种刺痒的感觉。
5: 这其实就是干眼症。
4: 哎，对，
5: 哎，这最近这两年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啊患干眼症的，
4: 随包带眼药水
5: 啊，频率也越来越高了。
4: 对，
5: 而且我现在你说着说着，我都在闭着眼睛好好的来
4: 感受
5: 一下，我觉得有点干涩。
4: 是，你看这干眼症还有什么呀？就是刺痛啊、流泪啊、畏光啊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你就要注意一下了，看自己是不是干眼症啊。
5: 还有就是网上热议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带给了我们什么？或许除了这个高速发展、快速接收的信息之外，那就是每个人都收获的诱发近视加深
4: 啊！一人戴眼镜啊，现在这近视率确实是非常的高。那长期沉迷于这种电子产品，像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眼睛都还在发育过程当中呢，长时间近距离的玩手机，肯定会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的一些症状出现，那就会形成或者是加剧近视眼的发生。
5: 嗯，是的。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长时间玩手机，特别是在颠簸的车上低头玩手机，会对眼睛的结膜造成伤害，容易诱发结膜炎。你看，长时间如果说保持一个固定低头的姿势，就会容易让血液流向眼睛，会导致你的结膜血管轻度充血，睑结膜呢容易发生轻度乳头增生，以及形成滤泡等等，这些都是专业上的一些表达和知识了。起初大家的感觉可能就是眼角皮肤发现了潮红、湿润、结痂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注意，那就会诱发结膜组织的慢性炎性的病变，造成慢性结膜炎。
4: 还有啊，就是青光眼，这词儿大家并不陌生，是吧？但是长时间的盯看着手机啊，尤其是在昏暗的环境下，这瞳孔处于放大状态，就很容易导致这个眼压升高，然后呢就诱发了这个青光眼了。
5: 是的，
4: 你长时间的关灯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引起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那这对于视神经啊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严重的青光眼还会导致失明呢。
5: 嗯，当然我们说这是对于眼睛的一些伤害，还没说身体上的呢啊。那对于眼睛的伤害，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戒掉玩手机的这个坏习惯。但如果说自制力比较差，又或者是真实的需求，那怎么把手机对眼睛的伤害降到最小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逐步的下调我的屏幕使用时间。下一次再曝光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数据一定会发生改变。
4: 好，
5: 而且大家每个小时，哎，间隔的时候你可以活动一下嘛，你还可以趁机放松筋骨，活动活动跳跳操什么的。
4: 哎，再有就是睡前玩手机的时候，可以打开一盏床头灯或者是光线柔和的台灯啊，你最好不要在这种黑暗当中玩手机，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还有就是现在不少手机都有这个护眼模式或者是夜间模式，我们可以用起来啊，把这个手机的亮度适当的调低。
5: 另外就是眼睛和屏幕的距离不要太近，建议是30厘米以上，这个手机屏幕的字体不要太小。我刚刚在跟大家聊那个屏幕设置时间的时候，我就悄悄的给自己设置了一下屏幕距离
4: 啊。
5: 你手机是可以设置的，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当你的距离离眼睛过近的时候，容易损害到健康，那么手机将会开启屏幕保护，会开启一个自动提示，所以这个方法也可以有效的帮助你

0: 稍稍的缓解一下用眼疲劳。
1: 是，还有啊，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坐姿或者是躺姿啊。你像有些人喜欢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玩手机，葛优躺啊、侧躺啊，这样不仅对视力不好，而且也不利于颈椎啊，还有这个脖子的一些健康。
0: 另外呢，一旦大家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发现眼睛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不适应的症状，那一定要去及时就诊，不要拖延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今天聊到这个手机，对于手机的各种依赖啊，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手机已经是成为了极为普遍而且不可或缺的存在。
2: 但是随着使用时长的这种增加，手机好像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的一些影响，对吧？
1: 嗯。
2: 那时刻关注手机，生怕错失任何一条消息。只要这个 app 有弹窗，无论感兴趣不感兴趣，都会下意识的点开，没有手机好像浑身不得劲儿。
1: 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意识到手机依赖对于个人的一种影响和变化，所以大家都在下决心，就是戒掉这种依赖。
2: 嗯，对，在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什么某伴的小组里头，有什么反技术依赖小组，什么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啊，有上万名的网友加入到了手机依赖戒断的这个队伍当中。
1: 对，他们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希望自己能够完成和手机戒断的打卡计划。那想要戒断手机，大家都尝试了哪些方法？你也来听一听啊，或者可以了解一下哪种方法是最容易失败的。首先，先来说一个戒断方法，就是卸载手机当中易上瘾的一些软件。那到底成功率怎么样呢？
2: 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帖子当中的调查，有94%的网友对这个方法表示失败了。
1: 对对对，大家是对这个方法使用率最高的，但是失败的情况也是最普遍的。另外给各位一个小小的建议和方法，就是你来设定你的手机使用时长。
2: 嗯，就每天呢看这些娱乐功能的这个手机软件啊，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有点恐怖了吧？你像我现在这个水平，我就给自己设置不能超过7小时。
2: 人家说的是这个娱乐功能的软件，
1: 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每个软件它都具备这种功能吗？
2: 就是
1: 我实在不好意思给它直接列为工作，当然备忘录我是列为工作的。
2: 嗯，确实是，你说的有道理，
1: 是吧？
2: 但是好像任何一个软件都和这个娱乐有很亲密的关系。
1: 对，但是有一点啊，大家需要注意，就这个方
2: 法。那我下载10个。每个设置1个小时，我是不是就可以玩10个小时？
1: 你错了，你就像我们的手机基本上全是娱乐软件，那怎么办呢？你就设置屏幕使用时间。

0: 间，设置7个小时，然后到7个小时的时候这屏幕就打不开了。但是这种方法要针对那种比较自律的人，还能拿捏自己的人。最可怕的是你像刚刚我的手机设置了这个屏幕距离时间、距离长度，张小白就告诉我你赶紧把它取消吧，你看看多影响啊。
1: 对，明明你要看手机了，他啪给你弹出一个屏幕来，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距离太近，已经给你锁屏了，你说你急不急？
0: 我倒是没那么急，但关键是如果你轻易的就把你设置好的取消了，那这个方法你大可不用也罢。
1: 那这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呢？88%的网友表示不咋好用。
0: 对，使用频率也很高，放弃的几率也很高。
1: 还有一种啊，就是使用锁机软件。你像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叫番茄 Todo 啊，什么 Forest 这样的一些软件哈、它都是可以帮你锁机的。
0: 还有像我刚刚用到的那种，就是手机自带的，对于屏幕时间的要求，其实它也偏向于锁机软件，因为你一旦超过那个距离，它屏幕就会给你锁掉，你原本正在查看的一些信息，它就直接被关掉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软件有一种先天的敌意。
0: 对，我现在觉得你对于放弃手机依赖这个问题也有一种敌意。
1: 我就在想，如果我手机被这些软件锁了以后，我怎么支付啊？我怎么工作呀？我怎么联系别人呢？
0: 哎呦哎呦，张小白，看看
1: 我还有好多正事要做
0: 呢。哎呦，这真是一个每天都有正事的人啊。还有
1: 一个，所以从我的表现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那到底有多不可取啊？88%的网友说自己做不到，
0: 做不到，对对对，
1: 臣妾做不到啊。
0: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关闭软件的非必要功能。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每个软件都在给你推送？而且每个软件都在通过大数据研究你，知道你的喜好，都给你推送的是你喜欢的内容。它不停的推送，你自然就会不停的点开，你会激发你的好奇心，激发你的欲望，你就会了解，哎，这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那谁谁谁和谁谁谁又离婚了？
1: 而且它会弹出那个通知框。
0: 对
1: 对，所以我手机从来是不会打开这些的。
0: 是吗？
1: 对，我所有的软件全都关闭通知。
0: 你好棒啊，我都是默认设定，所以我每天通知挺多，挺烦的。
1: 我从就是开始使用一部手机开始，我就开始设定了，只要加一个软件我就会点不允许通知。
0: 哇，你好棒，一会儿我也要设置一下。另外就是大家需要思考我们手机的使用目的，就是你打开手机的时候，你稍微停顿那么一两秒，你就思考一下你这一次拿手机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看看。
0: 那就是没有目的，是吧？
1: 跟手机培养一下感情。
0: 手机需要你培养感情吗？他已经跟你的感情建立得非常深厚了。
1: 他想我了。
0: 好吧。还有就是你可以做其他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就像张小白说的啊，如果说健身的时候、健身的时候是不是会相对比较专注一些？
1: 对啊，你健身的时候你俩手都站着，你怎么玩手机呢？
0: 对，但有些人啊，他在脖子上挂了手机啊。还有人转换成听的模式，就大家真的绞尽脑汁来帮助自己去解决这些手机障碍。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机和我们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线，无形的力量，它一直在勾引我。
0: 对，就是
1: 坏家伙。
0: 哎，但凡你不用手机了，你都会想着，那我用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产品来替代手机吧。比如说什么手环啊，最常见了吧，健身房也有很多。还有电子手表啊，美其名曰我用它来接电话，我用它来看时间。
1: 那确实是啊。
0: 但关键现在那些电子手表啊，它这个功能那是相当
1: 的
0: 丰富
1: 的、
0: 哎呀，连短视频都快能刷了。
1: 哎，好像有的还真能刷，
0: 是吧？还好我没买。还有就是你可以使用电脑网页端来替代手机的手机端。
1: 不是，你说了这么多方法，我怎么最后感觉大部分方法网友都试了以后觉得不成功呢？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去摆脱这种手机的依赖情况呢？
1: 那我真说我的心得了。我的心得就是拿起手机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使用手机本没有过错，但是长期的依赖手机、沉迷手机，在手机里做一些无聊的事情，那就很有过错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虽然我这个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确实是挺长的，但凡使用就挺长，但是但不使用，假如说遇到一个周末，就是完全可以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不需要考虑说有没有人会给你发消息的那种情况，放下它，投入到你喜欢的事情当中去。我有一次真的沉浸下来去画画，画7-8个小时，画到晚上11点都睡觉，睡觉早晨起来接着画。那两天我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估计2天加起来也就2-3个小时吧。
1: 确实是，你看为什么我们总是依赖于手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更有趣的事儿。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件让自己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的话， 那你不可能还拿着手机。
0: 而且你看，我特别羡慕有一些就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
1: 嗯，
0: 他们现在有运动的好习惯，
1: 哎，
0: 不管是打羽毛球还是去
1: 跳广场舞，
0: 打网球还是跳广场舞还是去游泳，
1: 嗯，
0: 都是好习惯。那他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其实手机都是远离自己的。
1: 对，所以你看，并不是说这手机粘着我们就是不撒手，其实当我们想撒手的时候，只要找到比它更好的那个吸引我们的事儿，那还是能够跟手机分手的。
0: 关键就是主观意识上你不能抗拒戒断手机，主观意识上你要有想要去调整的欲望和变化。
1: 怎么说着说着我感觉好像
0: 在说你，
1: 这是在说手机和人之间的这个恋爱关系啊。怎么
0: 啊，手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紧密了，
1: 相爱相杀呀。
0: 反正我觉得你就不是特别想戒断手机。
1: 对呀，因为我用的都是干的是正经事儿。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这话你也不脸红，年纪这么大了光天化日的，
1: 脸皮厚有什么可脸红的。
0: 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聊到了手机这个话题，其实跟大家的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 警察叔叔，我知道。
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5: 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
0: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启迪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却是以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

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脂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脂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脂含有约 60% 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脂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脂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脂巧克力。代可可脂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脂，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 70% 到 80% 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 20%。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 80% 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块状巧克力丝滑的口感，那控制好量就行了。可以偶尔用巧克力来代替其他的甜品零食，每日别超过25克，大概2颗费列罗那么多。每天来自零食的热量不超过200千卡，不太容易让你胖。吃黑巧不能减肥，但减肥也可以适量吃巧克力。推荐选择可可含量 70% 以上的黑巧，相对来说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比较苦，也更不容易多吃。同时也推荐选糖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

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6.1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疲惫，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疲惫。疲惫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坠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1.41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30%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C-肽水平高、无抗体三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30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

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的6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咸阳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旭出席并讲话；咸阳市举行奋进155聚力开心局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市长尚小刚等领导出席发布会；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滨丰街道闻汛而动筑防线，全力以赴保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8月5日，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咸阳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刘旭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市领导吕银河、徐亚丽出席。陈家宝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市红十字会近年来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全市红十字组织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固本培元，引导群众感恩党的政策、感恩伟大时代，始终做到爱党、信党、跟党走。陈家宝强调，要践行为民宗旨，履行人道使命，深度融入健康滨州、平安滨州建设，稳步推进三就三线工作提质扩面，常态开展助老、助医、助学、助困、助残等关爱活动，当好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困难群众的暖心人。要紧扣党政所需、群众所急、红会所能，广泛汇聚人道资源，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入挖掘人道博爱典型、暖心感人故事，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要扩大基层红十字会覆盖面，提升红十字工作者依法履职、服务群众和风险处置能力，加强公信力建设，打造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红十字会。刘旭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紧扣全市8项重点任务，深化3个年活动，深耕三就三线核心职能，在打造工作特色亮点上持续发力，全力建设群众身边看得见、信得过的红十字会。要强化自身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敬畏生命、热爱事业、心系群众的高素质红十字干部队伍，坚守为民初心，扛起人道使命，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书写滨州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大会审议通过滨州市红十字会工作报告、滨州市红十字会2026至2030年工作实施方案，聘请陈家宝、尚小刚为滨州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聘请徐亚丽、杨亚白为滨州市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选举吕银河为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李花花为滨州市红十字会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还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闭幕会上，王斌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红十字会工作提出要求。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4日，咸阳市举行奋进155聚力开心局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滨州市参加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现场回答记者提问，市长尚小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

0: 和副市长怀刚出席发布会。近年来，滨州市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实干争先，提质进位，经济综合实力稳步攀升。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跃升至340亿元，年均增长5.4%，稳居关中县域发展前列。2026年上半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80.4亿元，同比增长6.9%，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持续积蓄。立足新发展阶段，滨州市紧扣咸阳市一区一级目标定位和131工作布局，大力弘扬五个奋斗作风，聚焦三区建设，以咸阳滨州高端能化园区为主战场，做强清洁低碳能化首位产业，全力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争创国家级经开区，深耕园区提质，筑牢发展载体。我市对标国家级园区标准，持续实施园区能级提升行动，完善标准化厂房、综合管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搭建智慧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平台，统筹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居住、商贸、物流空间布局，超前布局交通、能源、通信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产业集聚区，聚焦产业强链，壮大集群优势。滨州市深度融入西咸产业协同发展，精准承接配套产业转移，目前落地西咸配套项目25个，培育上市公司1家，拟上市公司6家，化工新材料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围绕“十五五”发展规划，我市将深耕高端化工新材料、聚酯新材料、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4大产业链，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打造百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强化科创赋能，激活内生动力。我市深化校地战略合作，联动多所知名高校院所推进产学研融合，现有高新技术企业26家，多项产品突破关键技术，实现市场化出口。依托秦创园协同创新平台，坐实研发在高校、转化在滨州模式，加快中市基地方舟创园精细化工研究院建设，前瞻布局氢能、储能等新兴产业，推动科创资源加速落地转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用好产业投资基金，推行标准地供给、融缺审批等惠企举措，持续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当前，滨州正加速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型。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聚力三区建设，实干笃行，久久为功，奋力谱写新时代滨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滨丰街道闻汛而动，筑防线，全力以赴保安全。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近期我市迎来多轮强降雨天气，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滨丰街道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入汛期以来，滨丰街道提早谋划部署，压实网格化巡查责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闭环工作机制，对地质灾害点、山洪灾害区、土坯房、窑洞等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定人定责，动态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对危险区域群众逐户摸排，重点关照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做到应转尽转。
1: 在下大雨，村上干部就给你拉粑之类，只要你就把你人先给收拾，然后村上干部过去过来就接你了，知道。
0: 滨丰街道充实防汛物资储备，建强村级应急队伍，各类抢险设备物资全部到位，将防汛的各项举措落实到村组一线，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处置。下沟村村民史建芳：
2: 我们下沟村干部乡政府协

0: 是垂杆坡能随时随地来进行堵水、消防设置安全替代，平时在手机和短信和喇叭上进行对危险区的群众随时随地督催，平时还在给村里了咱们消防、防汛小组。上沟村村民王志善。
1: 八月号这一场大雨，来的特别猛，侦村干部及时发现这个咱村特别我们村上这一条主干道，村上发现以后及时设立了警示牌，和村干部及时通知了群众的家庭进行检查，这两天村干部一直在。
2: 村上和路边进行巡视，特别今天，进行了集结和这个人员进行了这个维修。
3: 冰峰街道还充分利用村上的应急广播，不间断的播报避险提示，时刻提醒群众做好防范，打通防汛预警最后一米。赶快出门出去了，遇到巨大天气，有几个周期了。
0: 随时这里撤离啊，这里撤离。从隐患点位滚动排查到危险群众避险转移，从抢险物资前置备勤到村村通喇叭预警宣传，冰峰街道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村组，落实到每一户群众，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冰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孙春平。
4: 面对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北峰街道市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把防汛避险、群众安全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和底线工作，全面扎实、扎细、汛期各项防汛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不麻痹、不松懈、不松紧。
0: 严格落实三个坚持、四个纪律、五个关键环节，贯穿四个清澈，确保安全渡汛。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八月四日，城关街道公刘社区院内欢声雷动，展“少年硕果，扬健身心风”惠及市温情主题惠民活动火热开展。活动现场。 暑期公益课堂的小学员们成了闪亮的主角，色彩斑斓的绘画手工作品展，活力四射的歌舞表演和朗诵，生动展现了他们的学习成果。优秀学员在现场获颁奖状和笔记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红色物业集市同步开市，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消防员现场演示灭火器使用，并开展有奖竞答。 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随后的运动会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两人三足趣味跳绳等项目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邻里感情。这场活动不仅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更让便民服务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学生王晨浩。
5: 如果没有公刘社区举办的暑期公益课堂，那我在家里只能看电视、玩手机。举办了公益课堂后，我来到这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里也有许多老师为我讲解暑假作业中不会的习题。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西山无谈者，今日竟出游。问景层层妙，入门步步幽。春晖在峰顶，老树已接头。礼佛参心醒，听泉泯去流。这是一首描写北京潭柘寺的诗，您是否也听说过这样一个曲径通幽的好去处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个和潭柘寺有关的传说。在很多门头沟的老人口中，潭柘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当年佛教化严宗高僧化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传道授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信徒踊跃捐助帮助他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化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他请求建寺之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于是化严祖师就带着张仁愿来到了潭柘寺山嘉福寺附近西坡江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就把江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两地主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面子上，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化严祖师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无数，就取出盖自己蒲团的毯子对二人说，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各着一毯之地与我？江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这巴掌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

且请张仁愿做中人。化岩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的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众人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布毯就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它再大了。化岩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地盖住了好几座大山。张仁愿对二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化岩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于是化岩祖师就在此地以破败了的嘉福寺为中心重建寺庙，修筑殿宇，扩建寺院。因为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红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河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可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所以化岩大师就命名这座寺为龙泉寺。但化岩祖师以一坛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这座寺为坦遮寺。后来经过千年，坦遮寺就逐渐演变为坦遮寺了。说过了坦遮寺名字的由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朱自清先生的脚步，去那有名的潭柘寺看看吧。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台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儿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嗦，握里握戳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正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庙，懒惰的人念成潭柘，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要教或隐卫了。还有在一部诗画里看见晋人用借潭松的七骨狮藤挪腰脚，想来松也是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潭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兴致玩，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割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潭寺在后，想着戒潭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在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须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顾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顾驴的时候才知道戒坛取便宜一半。

0: 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成起能来，要走路，走吧。这一段可够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叫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暗淡的深灰色，叫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雇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到了中老年，心脏健康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吃什么对我们心脏好。先来说个谜语，大家来猜猜，麻屋子，红帐子，中间坐个白胖子。对于这个谜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没错，谜底就是花生。这白白胖胖的花生啊，总会让我们来想到花生油，花生中富含脂肪，这一点毋庸置疑，也因此热量会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会带点花生来补充热量。一听到热量、脂肪这些字眼，一些人就会皱起眉头，这些物质不是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吗？以后还敢不敢多吃花生呢？花生富含脂肪不假，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坏处，尤其是心脏。花生中的脂肪大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不仅不会伤害身体健康，还会对心脏有好处。调查研究中发现，每天坚持吃40克以上花生的人，他的血脂血压明显低于那些没有吃花生的人。这说明花生其实是对心血管有益的食物。花生中除了富含不饱和脂肪之外，还含有其他的我们的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比如蛋白质、纤维、维生素 B1、 烟酸、镁元素等，这些物质对于心脏有益而无害。此外，如果每天能用花生来代替红肉，还可以将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近20%左右。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花生虽然好，但是一定要吃对了才行。花生的热量比较高，每天吃10粒左右最为合适，过多了可能会导致热量过剩。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人会用油炸花生米来下酒。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有这种爱好的话，最好是摒弃掉。因为油炸的花生不但不会保护心脏，过多油脂摄入反而会损伤心脏。最后一定要注意，不能吃霉变的花生。霉变的花生中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这是一种一级致癌物。听到这儿，相信大家对怎样正确吃花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接下来爱佳再为大家介绍几种对心脏有益的食物。首先来说燕麦。燕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和 B 族维生素，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形成，同样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纤维素，能降低血中胆固醇的含量。再来说黑

木耳，由于黑木耳具有独特的止血和活血双降调节作用的食物，所以又有天然抗凝剂的美称，对防治冠心病和心脑血管病都十分有益。再有就是核桃，核桃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能强化心脏，适当的吃一些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益无害。核桃可以生吃，也可以配合其他的一起食用。鱼类比大多数肉类所含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都低，能增加血液中的好的胆固醇，并且协助清除坏的胆固醇。黑芝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对维持血管壁的弹性作用巨大。另外，其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也能起到降低血压、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豆腐是由大豆制成，豆腐中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能够提供一种黄酮类物质，可以显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维护心脏的健康。当然，刚才介绍的是食补，如果我们心脏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积极就医，并且按时服用医生开的药，不可以因为有一点好转的现象就开始松懈，降低剂量或者是停止服药。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病情好转，应该到医院复诊，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老年人要谨遵医嘱进行服药，不可以服用过量或者服用过少。记性不好的老人要调好闹钟，准时服药。另外，美国科学家的一项实验证实，乙醇对心脏具有毒害作用，过量的乙醇摄入能降低心肌的收缩能力。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酗酒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心律失常，并且影响脂肪代谢，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烟草中的烟碱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耗氧量增加，血管痉挛，血液流动异常，以及血小板的粘附性增加。这些不良影响的是30到49岁的吸烟男性的冠心病发病率高出不吸烟的人3倍，而且吸烟还是造成心绞痛发作和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所以有烟酒史的朋友还是要尽早的戒烟戒酒。我们再来说说运动对心脏病患者的影响。运动可以促使人体心血管系统的形态、机能和调节能力产生良好的适应，造成人体输血量的变化，各器官血液量的变化，动脉血压的变化。坚持运动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提高脏器的机能，防止血栓形成，提高人体的心脏功能，打造一个健康有力的心脏。但是运动要适量，还要避免剧烈运动，散步、慢跑和太极拳都是心脏病患者不错的运动选择。居住环境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噪音和污染等都有可能会诱发心脏病，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清静、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选择绿化面积较大的住宅区。同时，心脏病患者应该避免到拥挤的地方，尤其是在感冒流行的季节。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在生活中不要大喜大悲，防止情绪波动太大导致心脏负担增加，引发心脏病病情加重。另外，还要避免过度劳累，早睡早起。因为身体的劳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要放松心情，注意休息。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一个强健的身体。分享了跟心脏健康有关的话题，接下来咱们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

右，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朋友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用一种宽容、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人到了中老年才能真正领悟什么叫百川归海，什么叫万物归一。人到了中老年才会开始明白，老年自有老年的风景，青春虽然美丽，但它会随世界流逝和褪色，而青春的心境才是生命中一道不变的风景线。人到了中老年，看待人和事不会像过去那么简单，因此我们并不必非得要按照别人的主意来行事。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世界上的事并非黑白分明，在黑白之间往往还有一系列的中间色。人到了中老年，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生一世，无论成功与失败，欢乐和痛苦，盛衰与荣辱，都是自然流水，从哪里来还得回到哪里去，于是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宁静致远。人到了中老年，我们的身心都在趋向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乐观开朗，意志坚定。接下来艾佳来为大家分享一篇散文，人生路上有三看，看远，看宽，看淡。人的一生中遇到贵人不容易，要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也不容易。这里有几句话，看了绝对让你终身受益。第一句话，不要盘算太多，要顺其自然。做一个人不要盘算太多，只要自身努力够了，就不要拼命去求人。有时想得越多，心越急，就越得不到回报。等你不想的时候，他就会意想不到的属于你。有些潜规则与不能把握的东西，还是顺其自然。人的进步与发展是相对的，该是你的东西终归是你的，不要强求。第二句话，压抑自己没必要，奉承巴结也没必要。乡下与城里，下属与上司，穷人与富人，不可能对等。压抑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对于趾高气昂的人，你再怎么尊重他，他也不会平等对你。因此，奉承巴结没有必要，他永远不会因为同情而施舍你。不管出身低微还是处境艰难，都不要寄希望于他人礼遇。唯有保持应有的人格力量，直面人生，当说时就说，当做时就做，别心虚，也别畏首畏尾，就不会轻易让人看不起，也将赢得更多平等的机会和旁人的尊重。工作中不要对谁特别好，也不要对谁特别不好，不要引起公愤，成为大家都不喜欢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单位、任何群体、人际关系结构都离不开三三制。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一般，三分之一的人对你不感冒，三分之一的人对你好。因人而异，好的要保持，中立的要争取，敌意的要宽容，永远不要被少数人所利用。第三句话，人生路上有三看，一看远，二看宽，三看淡。一是看远，看远是寻找目标，渴望飞翔，寻思境界，获得让自己深信不疑的理由。远望在视野上闪亮，目标在牵引中成长，飞翔充盈人生，境界提升人的形象。给思维插上联想的翅膀，就要打开心灵的门窗，走上山岗，站得高，看得远，心地淡然，胸怀坦荡，才能体会到一览众山小，才可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出惊人的发现。二是看宽。

即宽敞的思路，宽宏大量的胸怀。看宽是平视，平视看人，对高贵者来说是一种品格，对卑微者来说是一种骨气。平视做事是切入现实，是与时代并肩，是倾听岁月的乐章。这里需要想开一些，思维空间大一些，心胸宽阔一些，处事宽容一些，眼睛就会明亮一些。三是看淡，淡泊不是没有欲望，属于我的当仁不让，不属于我的千金难动其心，它是人生的一种心情，一种固守生命本分的态度，执着不执迷，期望不奢望。因而胸怀淡泊人长寿，心平气和体健康。淡定是固守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与世无争，简单而又快乐。第四句话，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做一个人必须要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相信自己比依赖别人重要。不同的人做事肯定不一样，上司一般都会看出来的，只要尽心尽力做事就不会被埋没，除非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关键是要摆正心态，有机会时就为社会多做点什么，没机会时要记住为自己打工，积累更多的有形无形资本，为自己做再多的事情也不过分。不论人生给予的际遇如何，即使努力都不会错。是的，不论怎样费尽心机，都不如静心做事，尤其是多做一些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这会让我们终生受益。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 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

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

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

0: 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剪剪，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50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3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的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3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3分热度就有3分收获。但是3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3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3分钟，3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3分收获变成100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3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3分钟3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 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说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不要气了，其实还有救。今天呀，就教几招大家发错群消息之后且不能撤回时的高情商的圆场法，在互联网上保住最后的体面。第一个就是初级方法，减少阅读量。这俗话说呀，韭菜粘牙不可怕，被人看到才尴尬。我们在群里发错消息也是这个道理，最简单的应对方案就是别发错，让尽可能少的人看到。记住，我们的宗旨就是减少阅读量，避免事态扩大，少一双看到的眼睛，我们也就多一份尊严。具体有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两种手段。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物理上了哈，营造阅读壁垒。这个操作很简单，简单来说呀，它就是刷屏。比如你不小心在群里丢了一张奥特曼火辣写真，就立马往群里丢大量的信息来进行轰炸，让庞大的信息筑成一道信息壁垒，这样群成员们面对99家的信息城墙就只能望而却步，累了翻不动了，你的体面呢也就保住了。总之，要打赢这场信息战，前期一定要有充足的资源储备，什么300个表情包啊，500张小说截图啊，平时啊咱都备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了，祸水东引，这一招啊就是打心理战的，用别的话题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里的诀窍呢，就是话题一定要重磅，要足够的劲爆，最好呢就是比你误发的内容还要劲爆，才能让大家忘记初心。至于什么话题才是重磅的炸弹呢？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热搜啊，咱们从热搜里面啊来找找思路。啊，什么谁谁谁谈恋爱了，谁谁又结婚了，谁谁又离婚了，等等等等。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讲讲自己的八卦嘛。当你说出那句有件事瞒大家很久了，其实我，这时候谁还会在意你的心灵是不是纯洁呢？气帅保居也不失为一场漂亮的败局。这个是初级方法，咱们再来说说终极方法，化险为夷。真正的勇士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敢于直面误发在家族群里的 bug， 这就是进阶做法的核心，直面尴尬，巧妙化解。怎么个巧妙法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路啊。第一就是自圆其说法，成语接龙都玩过吧，瞎话都编过吧，联动一下瞎话接龙会。哎，各位要相信，我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语言和思考的训练，没什么话是我们圆不回来的。比如说，当老板说国庆不放假，你脱口而出你大爷的，但发到工作群里的时候可以这么力挽狂澜，你大爷的儿子他毕业了吗？这样不仅化解了尴尬，还会让大家觉得你讲话像写诗，一句换一行，直接从讲脏话变成了口吐芬芳。但如果遇到实在难以接下去的话，我再多给个锦囊啊，就是用名人名言法，任何句子后面加个破折号就会变成一口锅，甩在破折号后的那个人头上。这个人是谁都了解吧，鲁迅啊。比如什么脑残老板周末搞团建呢，杠鲁迅。另外呢就是威我50法。什么是威我50法呢？这个呢就起源于这个之前这个疯狂星期四的这种营销手段啊，是一种更为高阶的自圆其说法。伴随着疯狂星期四的梗呢，在周四疯狂使用，现代人呢已经对任何内容最后接威我50见怪不怪了。因此呢，只要在社死的言论后面接上一句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威我50，就能把你发出去的一切不合时宜的内容都转化为疯狂周四的广告和一种幽默，用一种现代性的狂欢来解构你的社死。比如你正和你的女友唇枪舌剑，忽然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被顶到最上面了，你的下一句话就发到老板眼皮子底下了。老板说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紧跟一条，宝贝儿能不能不分手？这热火朝天的工作群里瞬间凉凉了。

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你马上随机应变。宝贝，没有你我彻夜难眠，没有你我痛苦流涕，没有你我根本无法工作。我想去买你最爱的疯狂周四的套餐，让你来原谅我。哪位好心人能为我50，帮我追回我的宝贝呢？但问题今天不是周四啊，是周一，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大家也不要着急，你完全可以单独利用为我50，用你对金钱的渴望模糊这种设施。还是老板发的啊，通知明天上午10点开会，你脱口而出无语又要开会，不要慌，这个时候马上再跟一条，好在我有一套精巧美观的 PPT 模板，最适合开会展示，非常丝滑，为我50，我就把模板发你。你看四两拨千斤，就算老板看到了也只能微微一笑，甚至还会给你发50块钱的红包，让你发个模板。刚才是微我50，是不是啊？现在变成了微你50的方法。这个呢是从微我50的方法当中延展出来的方法，旨在呢利用资本的力量来消除群成员的记忆。发了不该说的该怎么办呢？发个红包呗。这样一来呀，大家都会因为拿别人手短，选择性的遗忘你的社死现场。啊，这是中级的方法啊。那么高级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上升价值。刚才的方法呢是如何体面的避免社死，但高级的自救方法则能让你真正的超脱于死亡之上，核心要义是升华升华再升华。你看啊，这个方法叫做大义凛然法，光听这个名字挺吓人了吧。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会为你自己发到群里的东西而感到羞耻悲愤痛苦难当呢？还不是因为你发的东西不符合某种行为规范，而你也知道自己犯的错，要受的伤太重。老板上午说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这看似是一个困局，但同时也是一个变局。当你置身道德洼地时，永远别忘了你可以仰望星空。只要你把你发的内容变成举证，把你的罪行变成抨击的对象，你就不是消息发错群了，而是在给大家进行一次思想道德教育。还是老板上午说啊，10点开会，你说烦死了，这算哪门子老板？但紧跟着来一句，这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的吐槽。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是怨声载道的，不解决问题，反而天天的埋怨领导，带着情绪工作是职场的大忌。忽然有感而发，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哪是什么社会性死亡啊，简直就是社会性转世了。从此以后呀，老板器重你，同事敬仰你，实习生远离你，这波赚大了。另外呢，就是解放天性法。你觉得最社死的消息有哪一些呢？无非就是骂老板、说疯话、发错图等等等等。但这些呢，不就是人类的本性吗？没有了这些，人性你将是不完整的，你也不是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抛弃伪装，重新认识彼此。比如说，群里在说脑残老板，这个时候不用怕，就硬扛下来。你就说这话确实我说的，但是呢，我想借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大家认识真正的我，这就是我本身。虽然粗俗，但我不虚伪。但你们呢，是又粗俗又虚伪的。你们哪个没在背地里骂过老板呢？你们就这么干净吗？你们就不能像我一样这辈子真实的活一回吗？在这样滔滔不绝的质问下啊，想必所有的群员都会为你的桀骜不驯所打动，为你的辛辣讽刺所震撼，甚至开始反思自己这辈子有没有真实的生活过。谁还能想到你刚才在骂老板呢？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上铺天盖地，我这是不是想继续坐以待毙，所以为你献上了裸体。我已经越来越温顺， You are the last you patient， 想不到竟然一语成谶，我们道别得如此认真，怎么会给我零分呀？

反讽，在滥竽充数的字句里怂恿，趁虚而入的情绪不断煽动，要不在无人的时候深情的朗诵，这关于我是如何变得顺从，关于心口如一道言不由衷，关于鲁莽的坠入一场寒梦，关于梦里那位自以为的情种。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聊天发错群该怎么办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太过分了，气死我了，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他是老板，我早就揍他了。
1: 小丽啊，刚才你发的公司群里的话什么意思呀？
2: 是这样子的，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这么发，我觉得非常不妥，所以呢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大家引以为戒。吴总，我正在编辑后面的话呢，您看群消息就知道了。
1: 是吗？
2: 各位家人们，我觉得对老板有意见就应该认真的进行沟通，而不是像这样发到朋友圈里去逞一时口舌之快，在公共场合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破坏的是个人形象和企业形象。与老板意见相左是很正常的，毕竟老板呢是站得高看得远的。
1: 啊，不错啊，小丽说的很有见地啊，大家可以来点点赞。
2: 唉，吓死我了，终于给圆回来了。
3: 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今天呢开个紧急会议，主要的议题呢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看到小丽发到群里的消息呢，我很有感触，我觉得作为老板对各位家人的关心确实太少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
2: 吴总不怪您，主要是看到这个消息呢都比较激动，还没有写完自己的评论就发出来了，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实在抱歉。
1: 不，也不用觉得抱歉啊，我觉得大家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我总是带着负面情绪也完成不好工作，所以啊，我决定在全公司上下开展心理健康的帮扶活动，咱们一帮一，一带一，共同调节心理状态。
2: 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了，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你看啊，你们病了，难道我会放任不管吗？
2: 可是我没病啊。
1: 你说你没病就没病了吗？
2: 对呀。
1: 我跟你说，这个心理疾病啊是很隐秘的，尤其是现代人的心理压力都很大，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这个呀是很正常的，关键呀是咱们怎么去看待它。
2: 吴总，那这个帮扶活动怎么做呀？
1: 啊，很简单，就是咱们每周在例会之外呀再增加一到两次心理疏导会，大家呢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聊聊自己的烦恼，说说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痛点，吴总呢就来帮大家想办法了。
2: 那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1: 当然了，这全公司上下包括保安物业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呀要让阳光洒满咱们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全公司上下的每个人都露出一张笑脸。有句歌词不是说得好吗，我们的生活

0: 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啊。可是我也没看到阳光呀，感觉天都塌了。那这样，咱们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呀就开始一次分享会啊，谁先开始？
1: 这谁能先开始呢？
0: 啊，既然小丽呢是给我灵感的人，那么这样，咱们就让小丽来打个头阵啊，说一下你在工作中的痛点。
1: 啊，吴总，这个，我对工作很满意，对公司没有意见，对您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我没什么痛点。
0: 虚伪，伪善，你看，咱们心理疏导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遇到问题了嘛，对不对？不要跟我说没有痛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都得说。
1: 可是我，
0: 大胆说嘛，大家不要怕得罪人啊，真诚才是最可贵的。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样啊，咱们这个月啊拿出10%的奖金作为说实话的奖励，怎么样啊？
1: 吴总，我怕我拿完奖励就被开除了。
0: 这怎么可能呢？吴总是这么小气的人吗？我今天把话就放这儿了啊，大家只要实话实说，不管说的是什么，咱们话说到这儿就停在这儿，都不准记仇的那种啊。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咱们呀要微笑面对。
1: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那个王会计，你把我的话记下来啊，咱们这个月的绩效就兑现下来。
1: 真的可以说呀？
0: 放心，吴总我是心怀天下，有容人之气度。
1: 那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
0: 这聊聊天还需要粉墨登场一下吗？
1: 不是，我去拿一下我的小本子。
0: 你还有小本子？
1: 对呀，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0: 好吧，那你去拿吧。
1: 好嘞。
0: 好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有请咱们公司心理健康帮扶活动第一期的第一位主角小丽来给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开始吧。
1: 好的，那我就从头说起。
0: 从头？
1: 还记得2015年的春天，我刚刚到公司报到，办完手续坐下来，就有人叫我，叫得如此温柔，如此亲切。我一回头就看到了意气风发、潇洒帅气的吴总，顿时呢眼前一亮，原来我的老板这么年轻帅气，还这么温柔，对待员工就像对家人一样亲切。
0: 痛点呢？
1: 于是我好感动，感动到心痛。
0: 让你说痛点？
1: 这就是我的痛点呀。
0: 就这？这就是痛点吗？
1: 每个人的痛点不一样啊，我的痛点就是感动到痛。
0: 在工作中你就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遇到过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
1: 我想一想。
0: 你好好想想啊，你可是第一个分享的，你要给大家打个样啊。
1: 对，吴总您说的对，我可能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工作中呢肯定是会有困难的，尤其是跟客户打交道。还记得有一次我接了一个天外飞仙酒的联名款雪糕的策划案，我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都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但是呢在吴总的统筹润色之下，立马上升了几个 level， 成功拿下了这单，幸好有吴总。
0: 是应该的啊，毕竟拿不下来也影响咱们公司在业界的口碑。还有别的痛点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吴总啊，您要注意身体，您要是身体抱恙，咱们公司就相当于没有了定海神针呢。
0: 那痛点又在哪儿呢？
1: 你要是病了，我们就会心痛啊。
0: 哎呀，小丽呀，小丽，要不说我就看好你了，对吧？你确实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身体啊，以后就少给我点外卖吧。
1: 太好了，
0: 咱们呀就还是去店里去吃新鲜热乎的。为了让咱们都没有痛点，今天中午就吃个素餐吧。公司门口呢新开了一家黑珍珠榜单第一名的素食，就是这家吧。
1: 吴总，那我们是 AA 制吗？
0: 什么 AA 制？奖金都发你了，你还不请客吗？
1: 啊，又是我请客吗？
0: 聊天发作群怎么办？送各位一段话。总而言之啊，给大家盘点了很多发作群的社死场景，给出了若干种避免社死的方法，是能够提高大家在互联网当中的存活率的，也给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添了一份优雅和体面。当然了，如果真的发出去了，咱能撤回还是撤回啊，毕竟呢让领导看到你再怎么圆，这还是有一些小顾虑嘛，对不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近些年不断上演的儿童性侵案件让人震惊，面对残酷的现实，家长有必要在孩子的心里竖起一道防火墙，帮助他们构建自身的危险预警系统，使其在危险来临之前自动拉响警报，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及时

0: 避免性侵害的发生。节目一开始，艾佳就来和您说说如何教孩子保护自己。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美国某教育机构制作的一个儿童防性侵视频，将防性侵这件事概括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告诉孩子，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坏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坏人可能像动画片里那样长着大牙齿，有血红的眼睛，甚至会喷火，带有邪恶的笑容。可是现实生活中，坏人有可能看上去并不坏，甚至长得很面善，有着和蔼的笑容和敦厚的外形，甚至在口袋里藏着美味的糖果。其次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对男孩而言，生殖器官和屁股是隐私部位；对女孩而言，生殖器官、屁股和乳房是隐私部位。告诉孩子，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接下来是建立五种报警模式，它们分别是视觉报警、言语报警、触摸报警、独处报警和约束报警。告诉孩子，如果有人要看你的隐私部位，或者让你看他的隐私部位，这是视觉报警；如果有人谈论隐私部位，这叫言语报警；如果有人碰触到你的隐私部位，或者是引诱、强迫你碰触他的隐私部位，这叫触碰报警；单独与陌生人，尤其是异性在一起，这是独处报警。此时绝对不能吃对方给的东西，要马上转移到人多的地方。如果有人拥抱、亲吻或者是背你，这是约束报警。作为家长，必须让孩子认清这五个危险的信号，让孩子明白以上五种情况一旦发生，大脑中要第一时间拉响警报，或逃离现场，或向他人求助，第一时间抢占先机保护自己，而不是等到危险发生再追悔莫及。然后是帮孩子列一个照顾者名单，告诉孩子，只有爸爸或妈妈在帮你清洗或者是在你的隐私部位受伤的时候才可以看、谈论或碰触隐私部位。此外，帮助孩子列一个照顾者名单，名单里的人在爸爸妈妈允许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看、谈论或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比如保姆阿姨、爷爷奶奶等日常照顾孩子的人，但是前提也只能是在帮助洗澡或者是当隐私部位受伤两种情况下。除此之外，谁也不能看、谈论或碰触孩子的隐私部位。最后是帮孩子做一个爱心圈，爱心圈里面是可以拥抱和疼爱孩子的人，比如说姑姑、舅舅等爱孩子的亲友。爱心圈和照顾者名单是不一样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分别来制定这两个名单。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儿童性侵案中70%的侵害者是儿童或家庭的熟人。海南万宁的校长带女生开房案，福建6岁女孩遭堂叔性侵，16个月大女婴遭邻居性侵等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熟人是伤害孩子的一个重要的危险源。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如果有熟人意图触摸他们的隐私部位时，一定要大声说不，并且把事情告诉家长。如果在公共场合、人流相对密集的地方遇到有人试图碰触自己的隐私部位，可以大声说出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如果对方还没有停止侵害行为，那就继续喊出我还没满14岁，你想坐牢吗？这句话是由检察官、律师、心理学专家等共同设计的话语，能够对侵害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力，最大限度促使其终止犯罪行为。性教育、安全教育如果流于教条，家长说起来无趣，孩子也不容易记牢。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其增添一点趣味，让孩子主动去学，学得开心。有位妈妈就很喜欢跟孩子玩找茬。

的游戏，把安全知识告诉女儿之后，他就故意给女儿讲故事，然后让孩子给故事里的主人挑错，看看他们走入了哪些安全雷区。比如听青蛙王子的时候，女儿听到小公主为了找回金球竟然答应跟青蛙同吃同睡，就会大声说错了错了，女孩绝对不能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答应别人不合理的要求，这是非常危险的。妈妈就会赞赏她说对了，有的坏人会故意用零食、玩具、新衣服讨好小朋友，等小朋友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再提出过分的要求，所以一定不要上当哦。除了给孩子讲故事，跟孩子一起玩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女孩都喜欢芭比娃娃，那妈妈就可以跟女孩一起给芭比娃娃做内衣，然后通过芭比娃娃的身体来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告诉孩子哪里是隐私部位，绝对不能被别人看或者是碰触。还可以设计一些芭比遇见坏人之类的小游戏，帮助孩子巩固学到的自护知识。至于男孩，则可以跟爸爸一起玩奥特曼遇见大怪兽等游戏，奥特曼必须保护好隐私部位不被怪兽碰到，才能保证自己的能量不被泄露。这样的性教育既直观又有趣，孩子很难不产生兴趣。如今依然有很多父母羞于谈性，不敢谈性，可是它真的令人羞愧吗？这不是生命自然吗？我们作为父母有义务让孩子理解自己的生命，性教育是人生很重要的一课，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你嫌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太早，坏人却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不重视孩子的性教育，就等于把孩子推向火坑。作为父母，我们必须给予性教育足够的重视，将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让孩子真正远离伤害，健康成长。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何吃糖，这可能是影响宝宝一生的知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幼年时期对糖的摄入习惯，对成年后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节目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如何吃糖才健康。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总是避不开琳琅满目的零食和饮料，这些一般都含有糖。爱佳说的这个糖不包括天然原装食物当中所含的糖，像水果、奶制品、粮食当中的本来所含有的糖类都不算。我们这里讨论的糖叫做游离糖。游离糖指的是厂家在制造食品和饮料时添加的单糖和双糖，包括蔗糖、葡萄糖、果糖、蜂蜜等，也包括各种葡萄糖浆、果葡糖浆、淀粉糖浆、麦芽糖浆等食品工业中常用的糖浆。游离糖是几乎空白的营养，除了能量什么都不能提供。

重和肥胖又和成年后的慢性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密切相关。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糖吃得越多，龋齿的风险会随着糖摄入的增加而增大，牙齿的健康会影响我们一生的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建议人们终身限制游离糖的摄入量，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都建议把游离糖的摄入量限制在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以下，大约就是25克。如果做不到，每天最多不能吃超过总能量摄入的10%，大约50克。换句话说，1到3岁的宝宝每天最好吃10到15克游离糖，每天不能超过20到30克游离糖。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不能超过50克的糖的摄入，也就是1瓶500毫升左右的可乐的含糖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艾佳再例举一些容易吃糖超量的零食。酸奶大约是100克，添加10克糖。调味乳饮料约100克，添加15克糖。成品的水果泥大约100克，添加10克糖。棒棒糖一支约6克糖。一个冰淇淋100克含糖大约是15克左右。面包点心往往100克含糖量也在15到20克左右。因为游离糖主要在宝宝的零食当中，所以对零食的控制是对宝宝控糖的关键。但是如果孩子正常吃饭之外也爱吃一些零食，本身宝宝的胃容量往往还不够维持他们两餐之间不饥饿，在有节制的情况下，零食也是正餐之间很好的能量和营养补充，所以可以每天给宝宝安排2至3次零食。零食可以吃，控制摄糖量也要做，这里的关键是搭配均衡。零食搭配，艾佳有4条简单的原则和宝爸宝妈们来分享。一是把握零食的总量控制，如果孩子不好好吃正餐，零食就应该削减。二是高糖高盐零食尽量少吃，免不了一定要吃的时候，其他食物就尽量不要再有糖盐，然后可以搭配低糖的新鲜水果以及蔬菜。三是低糖零食只需要注意总热量，水果的含糖量就不用刻意去回避。四是零食最好要有一定的营养或者功能，比如水果提供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营养，手指饼干泡芙可以锻炼宝宝的精细动作和磨牙的功能。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则，我们来实际搭配一些零食组合。组合一是棒棒糖一个，低盐海苔一包，水果总量是100到150克左右，并不要求某种水果吃多少。棒棒糖对宝宝的诱惑可是巨大，简单拒绝孩子可不是一个聪明妈妈应该做的，所以艾佳特别搭配了一个棒棒糖的零食食谱。宝妈只需要注意吃棒棒糖的时间不可以在睡觉前，另外宝宝添加辅食之后，通常妈妈们都会注意不给宝宝添加额外的盐，但是却往往会忽视碘的摄入。成年人补碘的方式来自碘盐，婴儿不能吃盐该怎么办呢？除了辅食当中常有的海带、海白菜等等，零食当中的低盐海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组合二是鳕鱼肠一根，手指饼干若干，水果总量为100到150克。这种搭配满足了宝宝偶尔吃一些所谓不健康零食的愿望，还保证了每日游离糖和盐摄入不超量，同时又有丰富的水果蔬菜。组合三是酸奶一杯，米饼一包，水果总量是100到150克。酸奶是很好的钙源零食，孩子们也很喜欢。市售酸奶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较多的蔗糖，往往一杯100克的酸奶就含有蔗糖10克，所以建议家庭自制酸奶。酸奶当中的益生菌也非常有益肠道健康。还有研究表明，蓝莓同时和酸奶一起食用，能够更好地保护益生菌到达肠道，可谓是黄金搭档。

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0: 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Hey,

我曾经有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说我想你了，不是今天我想你了，而是今天我忍不住了。房东的猫，月亮拥抱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抑制不住的思念，大概是旋律太抒情，又或者是歌词太唯美，完全被带入到歌曲当中。愿大家都能被深深爱着，不要把心里的人儿弄丢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记忆中美好的旧时光，现实时光飞逝的悲伤和无奈交织在一起，那是心底被深埋的情绪。听着歌，暗流又要开始涌动。人的内心该得有多强大，才能面对那么多的改变和失去。我时常会在梦里梦见儿时成长的小村庄，少年时住过的老屋，梦中所闻所见那么真实，情感那么真切。那些回忆斑驳的场景，那些人，那些事，在梦中那么鲜活。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早晨睡到自然醒，翻过身看到阳光与你同在，那应该就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凡而又充满期待的一天，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余生有你，浮生如斯。简弘亦，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有时候觉得音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反反复复吟唱着内心的孤独和期许，用隐喻唱出对一个人的喜欢和思念，却从不在你面前提及我爱你这三个字。

我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一个人度过了所有。我们的孤独虽败犹荣。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去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

0: 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

0: 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0: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9: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 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

0: 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3: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2: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5: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6: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7: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
9: 正值防汛七下八上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雨情汛情形势复杂严峻。义稳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汛实际，细化实化防控举措，压紧压实包保责任，以精准排查、精准预警、精准管控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辖区山地多、沟道密、隐患点位分散的实际，义稳镇推动防汛工作由粗放巡查向精细化、可视化、闭环式管理转变。全镇共摸排梳理出6个村、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受威胁群众59户、211人，其中常住38户、64人。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绘制全镇地质灾害点位分布图。将所有隐患点位、重点管控人群全部上图在册，分类标注，形成意图清、台账清、责任清的管控体系。同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区域、采空沉陷区、低洼地段、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重点领域，加密雨天、夜间、雨后巡查频次，动态排查，及时机改，闭环消耗，从源头化解各类防汛安全风险。为了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米，结合农村老年人居多、部分群众不常看手机、信息接收不及时的基层实际，义稳镇构建村村响大喇叭循环播报、镇村微信群及时推送、镇村干部入户敲门通知、3重立体预警

0: 体系。汛期降雨天气，多渠道同步推送雨情汛情、避险提示、自救常识，通过喊话提醒、上门叫醒、入户告知的务实举措，杜绝群众因信息滞后侥幸麻痹错过避险时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各村各户，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义门镇持续压紧压实镇、村、组三级防汛包保责任，聚焦独居老人、残障人员、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逐一建立重点人员包保台账，明确包保干部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坚持提前预判、主动避险、预置力量，坚决落实暴雨预警前置转移机制，做到应转尽转、提前转移、安全转移，最大限度规避山洪、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义门镇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思想之弦，不松劲、不懈怠、不麻痹，持续细化防控措施，夯实基层基础，严守值班值守纪律，以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全镇群众平稳安全度汛。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传承本土非遗文化，培育科学探索精神。8月5日，共青团滨州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义门镇小康家园社区青少年开展探非遗文脉及科学梦想成长训练营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深挖本土特色教育资源，以沉浸式实地探访形式开展实践学习，带领青少年跳出书本认知，在亲身探访互动体验中收获知识，历练成长。在马改户拾遗雕塑馆，青少年近距离观赏雕塑艺术作品，感受本土艺术文化的底蕴与魅力，体会艺术传承的力量。在非遗陈列馆，专业讲解员细致解读各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与民俗内涵，珍贵的传统工具与手作精品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科技馆，趣味十足的力学、光学、航天科普展区吸引孩子们踊跃体验，在玩乐中解锁科学知识，点燃科学探索热情。在乡村振兴电商服务中心，孩子们集中参观各类滨州文创产品、本土特色土特产，直观感受本土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与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小朋友杜一诺，
1: 以前只在书上看过传统手艺和科学原理，今天亲眼看见了非遗物件，亲手玩了科技馆的实验装置，电商中心的家乡土特产通过网络卖到各地，我觉得特别震撼，以后我要多了解家乡非遗，多动脑筋学科学，做热爱家乡的小朋友。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4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饭家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第七场演出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群众文艺团队的舞蹈爱好者们轮番登台，用热情的舞步和饱满的精气神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舞台上的音乐时而悠扬婉转，时而动感激昂，一支支由群众自发编排的舞蹈依次表演，既有展现地方风情的民族舞，也有活力四射的健身操，既有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也有充满青春律动的现代舞。舞者们身着鲜艳的服装，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跳出了滨州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市民池磊：
2: 这个广场舞大赛真的对我们市民挺好的，听着音乐，看着舞蹈，既丰富了我们的夏日文化，也能感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绿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韵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我行其野，蓬蓬其脉。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期许，直至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遍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

0: 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2: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1: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2: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1: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2: 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1: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2: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1: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2: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1: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2: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1: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2: 我说的是拍后面。
1: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2: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1: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3个钱包的原因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突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2: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1: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2: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抢地主。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大头跟同桌打扑克牌，被巡堂的老师抓个正着，没收了扑克。
1: 大头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肯定告诉班主任。没过一会儿，果然班主任来了，直接朝大头他们走了过来，
2: 还差一张红桃三，快点拿出来。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1: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
4: 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2: 为什么呀？
1: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

0: 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1: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1: 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上物理课，老师在讲台上口水四溅，突然冲向坐在最后一排的王美丽，当场把物理书当中所夹的漫画书给没收了。
0: 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惊呼老师成了透视眼儿。物理老师悠悠地说道，
2: 物理书我看着都想哭，你居然还边看边笑。
1: 上周末回家，大头又被爸妈催着找女朋友，心里烦呐。这个时候，小外甥女悄悄地过来坐在旁边说，
3: 舅舅，明天我们班开家长会，你去吧。
1: 你们开家长会，我去干嘛呀？你爸妈不是在家吗？
0: 小外甥女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说，
3: 嘘，我们老师很漂亮，26岁，上个月才跟男朋友分手了。
1: 大头脸一愣，小外甥女看了看他又说，
3: 舅舅，怪不得你是单身狗了，这都不懂。家长会是5点开始，你呀晚20分钟进去，你就说你是我舅舅，等家长们开完会了，你再去问问前面20分钟都说什么了，然后呢你就多问问我在幼儿园的情况，拖到7点钟你就说不好意思耽误了老师很多时间，请他吃饭。
1: 大头简直对小外甥女刮目相看，小外甥女上上下下对大头进行了一番打量，然后又说，
3: 舅舅，明天呢记得去理个发，买一件新衣服，好好打扮打扮再去，不要什么事都让我教。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
1: 如诗中的阑珊，
0: 故我身着那颗千年前落魄王后的衣冠。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6: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8: 爸妈，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6: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地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8: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6: 一天晚上，老王去纹身店，豪气冲天地说道，
9: 给哥后背纹个精忠报国。
6: 老王说完趴下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后背巨疼无比，而纹身师还在忙活，他忍着疼问道，
8: 哥们儿，这么久还没完事儿啊？
6: 这个时候纹身师擦了一下汗说道，
8: 大哥你再忍一下，我刚闻到马蹄南去人北望。

0: 大头上初一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约架单挑，可放学之后呢，他发现约架的那个同学居然找了个帮手。大头故作镇定地说，哼，打架还给我来上阵父子兵啊，你们两个谁是爹谁是儿子？
1: 那个帮手不过脑子地说道，我是爹。
0: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大头直接消失在了人潮人海之中。
1: 一天，

0: 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1: 是啊。
0: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2: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借我5000块钱。
2: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3: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2: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3: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2: 白小雪问王美丽，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0: 这还用说，当然相信了，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 是吗？那当初你男朋友是哪里吸引了你呢？
0: 不是我老公吸引了我。第一次去他家，看到客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挂钟，上面镶满了宝石，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了，这不是一见钟情吗？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大头又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货币流通性不足的老问题。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面前孤零零的一份蛋炒饭拍照发给了老妈，
0: 一会儿老妈在微信当中回复说，不错了儿子，你爸回老家了，我中午就吃了半碗剩饭。
2: 可是没过多久，大头看到二姨在朋友圈里发了张照片，有一堆人围在一起大吃大喝，笑得最开心的那个就是老妈。今天大头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同事问他，
0: 哟，难道彩票中奖啦？这么开心。
6: 嘿，我的女神终于同意跟我约会了。
0: 切，每次说同意都放你鸽子，你还信呀？
2: 看同事不以为然的样子，大头一本正经地说，这次是真的，千真万确。
0: 哦，那恭喜你哦，进展怎么样了呀？
6: 我看到他在约会的地点等我，我就回来了，终于放他一次鸽子，报仇雪恨的感觉真好。
0: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6: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比你小啊。
0: 我让了他3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2: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3招，我也让你3招，行吗？
7: 一天，儿子从外面回来，对老王说，
8: 爸爸，外面有一个老爷爷很可怜，他一直在外面惨叫，所以你可以给我10块钱吗？我想给他。
2: 老王一听特别高兴啊，乖儿子，从小就有同情心，值得表扬，要10块钱是吧？来，给你20。
0: 儿子拿了钱刚想往外跑，老王又问，哦，对了儿子，那位爷爷是怎么惨叫的呀？
6: 老爷爷叫冰糖葫芦。
2: 王美丽当过2年幼儿园老师，有一天班上一个小屁孩中午不肯睡觉，在床上翻跟头，结果刚发的苹果一下子掉进了床边的垃圾桶里。王美丽在旁边假装没看见，想看他到底怎么办。
0: 只见那个孩子把苹果从垃圾桶里拿出来，跑到王美丽跟前，很无辜地说，老师给我啃苹果皮儿。
2: 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地跑下楼。
0: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地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2: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0: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3: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身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2: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3: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2: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3: 对对对，
2: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3: 嗯，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科主任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 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知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2: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感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3: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

一种爽浪大方，而且有时候会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或者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

0: 哎呀，
1: 懵了、
0: 啊。结果他说是从视频号上微信大家转发出来的，一次大家的鼓励，让我就觉得我一定把它坚持下去。
1: 热爱呢自带力量。那说到写作收获，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就正式发表的文章吗？能简单讲讲吗？
0: 真正要追溯的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写的是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当一个

0: 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1: 哎，特别好。
0: 这是我的梦想。
1: 嗯，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
0: 嗯，
1: 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0: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就是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1: 好的，有请。
0: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兜兜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了重症医学，从零搭建了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医学的前辈的话，其实薪火相传也很重要。我的女儿也现在跟着我，也到了步入我们医疗的行业，虽然她现在不是很优秀，妈妈也在此也想借助一句话告诉你，只要耐心等待，你的花期必定会开花。借此机会也告知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1: 王丽呢，在重症一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露露家人从事工程建筑行业，刚入学美国本科的前两年，他家里还能支付每年50多万的学费和房租。但在2022年秋天，疫情即将结束之际，家里再也凑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去年暑假，露露结束在澳洲的交换，回了一趟国，结果她不得不申请休学，在家瓜皮至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滑坡的到来十分突然，小恩是在要生活费的时候知道家里破产的消息的。那是去年十月很寻常的一天，北半球刚进入秋季，身在南半球的小恩也体会到了一丝凉意。由于疫情造成的国境封锁，大学前三年小恩都待在重庆上网课，他的父母经商，做实体和外贸生意，家里资产最好的时候达到八位数，但自打疫情开始，家里的收入就比以前少了很多。2022年秋天，小恩进入大学最后一年，澳洲国境线已经开放，他纠结了很久，是省点钱在国内接着上网课，还是飞去澳洲体验一年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妈妈让他打消经济上的顾虑，我妈说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虽然家里收入没以前好，但是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没问题，小恩回忆。没人预料到破产来得那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的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她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

就一万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四五十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并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十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六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三四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飞偷吃蛋糕。一天，妈妈要出门，临走时给了小飞一块巧克力蛋糕。小飞，吃块巧克力蛋糕吧，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小飞吃完后，吧嗒吧嗒着小嘴，眼里盯着冰箱里的巧克力蛋糕。妈妈笑了笑说，小飞，那些巧克力蛋糕过期了，不能吃的。小飞心想，妈妈一定是骗我的。妈妈走后，小飞悄悄拿了块巧克力蛋糕放到自己的房间。好吃好吃。小飞一连吃了好几个。吃完蛋糕，小飞想，要是妈妈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一块，小飞灵机一动，赶紧把巧克力屑放到了狗窝里，然后就出去玩了。妈妈回来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小飞，巧克力蛋糕怎么少了？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找找吧。小飞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找了起来。妈妈妈妈快来，我找到了，巧克力蛋糕都在狗窝里，一定是狗狗偷吃了。哎，要是狗狗吃了，那它就活不长了。妈妈叹息着说。为什么呢？过期了的巧克力蛋糕吃进去会有细菌，细菌呢会一直由食物供着，要是没有食物就会咬你的。此时小飞害怕极了，总感觉肚子疼。小飞赶忙说，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吧，巧克力蛋糕是我偷吃的。妈妈说，你只要站在门口面朝太阳，就能把细菌杀死了。太阳烤得小飞很疼，可他却一动不动，因为他害怕肚子里生出细菌来。此时的妈妈正躲在一旁偷笑呢。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0: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1: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当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她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始终不。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妈妈知道小恩痛经得很厉害，却还想着吃了止痛药再去送外卖。这个女强人在屏幕另一端哭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我妈说是妈妈现在没有本事，让你吃了苦。看到妈妈哭的样子，小恩鼻子也酸酸的，她认为自己更应该愧疚。在断供的留学生家庭里，谁也说不清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被亏欠的，但都感到痛苦。一个在英国读本科的女生，大二时候家里破产，不得不回国。她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大二年上半年的时候，家里就已经资金周转困难了，当时已经没有给我打生活费了，我是靠打零工和朋友扶持度过了大半年。九月的时候要交十几万的学费，家里实在是无力支撑，最后是在亲戚的帮助下才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交不起学费的时候，爸爸在视频的那一端抹着眼泪对我说的：对不起。十一月的时候，我找了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现在想去做汽车销售，因为赚得多一点。我想帮家里多分担一点，但是汽车销售都要大专学历。

400刀，支付房租和生活费还绰绰有余。从破产那天起，他就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露露则是等到了回去读书的机会，他在美国转学了，从私立大学转到一所公立大学，学费少了一半多。家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先把书读完。露露听妈妈说，家里慢慢开始能接到工程了，但是由于工程有周期，一个项目要1-2年，短期内资金还是很难到位。现在短期要筹到钱的话，只能说再想想办法了。她说，家里有很多借出去的钱，还有很多应收账款一直在催。手头上的存款救了阿宁，出国读研前，父母给他一次性打了整年的生活费。他很清楚，这是他这辈子从家里收到的最后一笔钱了。他过得很省，买东西去廉价超市或者一磅店，买衣服去当地的慈善商店，里面都是别人捐赠的衣服，特别便宜，标价2磅、3磅的都有。阿宁不喜欢英国阴郁的天气和拮据的生活，但他喜欢读书。家里出事之前，他申请到了意大利一所公立学校的二硕，他想去。而现在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生活费还够他去意大利继续念书。很多个黄昏里，小恩骑着二手电动车在墨尔本的街道上飞驰向前。他已经跨越了经济的屏障，现在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产生的孤独感。他在社交媒体写道，7点之后的墨尔本被温柔的夕阳包裹，建筑上都蒙上一层朦胧的橘色，街上空无一人，好凄凉。小恩将要顺利完成学业，2023年3月，她男友出了车祸，她停止了工作，开始照顾男友。送外卖的无数个瞬间被他打包垫在脚下，这些瞬间包括被冤枉、被歧视、摔伤，甚至差点被撞死，还有每一次的疲惫、无助和无处言说的孤独感。他提起在情绪控制不住时，他会一个人骑进公园大哭一场，但哭完后送餐还是要继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几位被断供的海外留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

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地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
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说好这不见。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费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深蓝游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元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3: 咱们山东自古出好汉，有一位好汉家住在宜山，家住在山东沂水县，在这白张村的门朝南，姓李名奎，叫铁牛黑旋风，赫赫威名天下传。黑李逵生来爱喝酒，动不动就是酒两坛，性情暴躁，猛如烈火，爱打不平惹祸端。为不平闯下了祸，他就懒打官司逃到外边。李逵到了江州地，他就在长街来卖拳，戴宗爱他的拳脚好，领着李逵把家还。他两个拜了仁兄弟，这位黑李逵才当了个牢头关难监。到了这一天，黑李逵喝了五斤酒，只觉得酒兴未足，心里烦，晃了晃荡来到了大街上。啊，这听的一阵哭声震耳边。黑李逵睁开了嘴眼看，啊，见一位白发的一个妈妈跪街前，在左边跪着个小小5-6岁，在右边跪着一个小女儿12-3。老人家冲着行人把头叩，娘儿仨哭的泪不干。李逵说：“人不伤心不掉泪，我的老人家为什么哭的这么惨？”老妈妈听说有人问，抽抽搭搭的说不全。我的好汉爷，你别问了。提起来俺娘儿三个真可怜。李逵说：“老人家有什么话你就起来讲，把你的冤枉对我谈，要是那衙门的赃官把你害，堵住他的衙门8天，要是那恶霸强梁把你害，我就逮住他抽筋剥皮把阎王。”老妈妈摇头说：“不是，我的好汉爷，俺想着回家没有钱。”哦，老人家你不要犯难为了，这件事都由我照管。老人家你家住哪州哪一县？ 妈妈说俺家住山西在太原，只因为山西太原遭荒旱，俺举家逃荒来的这边，有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俺儿子一场大病染黄泉，俺儿媳妇改了家撇下俺，老的老小的小，想着回家没有钱，好汉也要能把俺救，俺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重如山。李逵道说你不要讲了，说着要的就掏钱，掏出来银子20两，叫声妈妈你听言，10两银子做路费，10两银置办行囊换衣衫。老妈妈接过银子磕了个头，李逵叹气说不敢担。老妈妈千恩万谢扬长去，黑李逵觉得个心里好喜欢，晃了晃荡往前走，酒楼不远在面前，掌柜的一见李逵道慌忙施礼又抱拳，哎呦天牛哥你来了，伙计们快把座位搬。李逵道说慢着点，你这个办事不体面，忙着我吃酒在楼上，那么今一天不叫我上楼为哪般。哎天牛哥你可别着急啊，在楼下坐着凑合着喝点吧，今天这个楼啊不能上了。为什么不能上了？这个有人占了啊。李逵闻听将眼瞪，什么人他吃酒敢沾我的钱？哎你别生气啊天牛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别觉得你厉害，楼上喝酒的那几个人也不好惹。嘿李逵气得嗷嗷叫，连把掌柜的叫几番，楼上吃酒的是哪个你给我说，我和这个小子比比拳。

0: 掌柜的说，头一位是神行太保叫戴宗
1: 啊，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哥。第二个呢，
0: 第二位是山东来的大客官，
1: 山东来的，那也不是外人，那是俺乡亲。他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头大，能遮住山东的半个天。
1: 快说，别啰嗦，到底是谁呀？
0: 这个人姓宋，名江，及时雨，江湖上谁人不知黑宋三。
1: 哦，黑李逵闻听宋江到，蹦起来把个膀子喝山两喝山。
0: 掌柜的一把没抓住，这位黑李逵噔噔噔来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忙跪倒，三哥在上，我为俺。问三哥你可好，咱们家二老爹娘都安然。
1: 哟，宋江一见忙叹气，我说贤弟呀，弟兄们见面不必过谦。来，戴宗一见李逵道，叫声三哥你听言，铁牛和你是同乡，黑旋风李逵给你问安。
0: 哦，宋江闻听是李逵道，哎呦我的好兄弟，起来吧，坐在一起把酒餐。黑李逵手扶楼板忙站起，真好似半截冰塌铁一般。黑李逵威风凛凛落了座，宋江越看越喜欢。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呢？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鬼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位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1: 杀了几个？
0: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饶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把三更鼓。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1: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0: 啊。
1: 李逵闻听看见钗，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指在那儿坐着呢。大黑李逵他攥着个皮锤要上前，戴宗一见忙拦住，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0: 哦，他几番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花会子钱。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1: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2: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
0: 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你说干的有多巧，街上的咸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
1: 哥看了看
0: 大江的上水头，唰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的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大鱼混吃船，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黑爷爷有客把鱼船。这个张顺急忙拢了岸，慌忙下腰打跳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鬼鱼也怪鲜，好鲜的鱼啊。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就逮住了大个的鲤鱼金质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鬼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的。李逵这样的面带笑，

玉帝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张顺上前把他来，不要，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罢下你的青号山。哎，李逵说我还跑着账吗？张顺说说不定黑小子成心来讹我。呵，这一句话撞起李逵他的活了，这位李逵把个黑眼瞪得滴溜圆，好小子啊，不让我拿鱼我不闹，你不该出口伤人作奸呢。靠，李逵说脑袋之怒，下腰就把这个鱼筐端，叫小鱼儿您都走，您在水里长二年，您要在水里长大了，黑爷爷喝酒再尝鲜。这些个小鱼儿逮了水都晃晃尾巴钻了圈了，把两筐小鱼儿给人倒了个净。这个张顺气了个火烧天，好啊，黑大个，仗着你的个儿大不讲理呀，啊，是好汉，你敢到岸上比比拳吧。李逵说小子有胆你就偷里走。黑爷爷听说大家比吃米都甜，这个张顺就把这个船来下，黑李逵跺脚蹦下了船，黑李逵拖了个大光膀，这张顺头上摘了草帽圈，两个人站了个面对面。这张顺找李逵上下打量一番，见李逵凛凛这个身材高满丈，生就的肚大腰圆，膀子宽，豹子头，大欢眼，大沙胡须在胸前，不知道李逵的劲儿多大，一运气浑身的黑肉鸡皮疙瘩的乱动弹。哟呵，真精神啊，今天打仗还得留神了哈，一不留神没光沾。两个人抱拳说声请，啪啪啪就在江岸打开了拳。这张顺八不敢缠通天炮，黑李逵七星上不拉单边，黑李逵泰山压顶往下打。这个张顺来了个巨火烧天，黑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汗滴八葱猛一窜，啪啪啪你来我往二十趟，并没分谁输谁赢谁占先。这张顺使了个窝里发炮，黑李逵闪身躲开了拳，上边一张凤凰眼，下边一腿勾连环。这张顺光照上边没顾下，哇这一腿呀，好，这个张顺摔的大江边，黑李逵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坐着脑袋照着他的脊梁抡开了拳。好小子啊，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这就把你放回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我砸你个筋断骨折成瘫痪。你别看张顺挨着打呀，气呼呼的变开眼，黑小子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识咱，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翻翻身子你走八年吧，你走断了骨头还有肉了，你走不死我就给你咬鱼去。爷子，好小子你这个嘴真硬啊，我有心一怒打死他，我想了想我和他没有仇了没有缘，我有心放了他，他连句好话也不言。这李逵正然反那位，哎，在那边放着个板戒砖，这回可行了，我是锤砸你你不开怕，我是砖砸你，你多多说了好听的我多多放了你。对，黑李逵一欠身摸砖头可不得了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个张顺就叫着当里一松快，脚尖一点地，手一把地，噌就往前这一窜，学起来就得学六年呢。哎呀，黑李逵伸手摸砖头，哎，这张顺鲤鱼大厅猛一窜，你说张顺有多急，两丈多远蹦上了船了。这个张顺来到了船头上，低下头来打算盘，我这是卖鱼吗？我这丢死了，我叫这大鱼拿走了，小鱼给倒了江里了，一要钱叫人家给你倒揍了一顿。我闯荡浔阳江从来还没丢过这个人呢，这哎有了，我把这个黑大个子框到船上来，我把他冲到那个水深的地方淹淹，这个小子出出我这肚子恶气。嗯，对，张顺拿定了大主意，此地生罢了败不闪。我说黑小子，汉岸上打仗不如你，是好汉敢上我的船吗？哦，李逵说你觉着你是水里的物啊，你可不知道啊。

0: 黑爷爷的大门紧对着江边，我一天三回去洗澡，大猛子大扑通我会的拳，那个龙王陪我常喝酒，喝醉了我抓住夜叉就揍顿拳。张顺说，黑小子光说大话不顶事，是好汉赶上我的船，李逵说我就去上船，完了呢说我不敢。你说这个李逵有多急，把脚一跺蹦上了船，黑李逵来在了船头上，这个张顺拿镐冲船就奔正南了啊。李逵说咱这里不打哪里打，这里不弯哪里弯。张顺说这里的水浅淹不死啊，淹不死，哪里淹死了？说咱上正南老龙潭吧啊。大江的无风三尺浪，一霎时刷刷刷刷小船就来到老龙潭了。这个张顺站在了船脚上，脚底板上一虎山，火山火山这么一使劲儿，不能把小船弄了个底儿朝天，把李逵打到水里去了。黑李逵在水里呜呜喳喳就坐了那了，噗往下坠，清水万丈也坠不着底儿了，往上伸手也没什么办。这个张顺水底睁眼看，呀，这小子不会水闹了半天，哈哈，我叫你尝尝江水甜不甜。黑李逵虽然是会点水，到了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好容易，哎呦，好容易不冷的露出头来了，哎呀，喘口气吧。张顺抬着水一看露出头来了，过去一伸手，咱喝一口，啪，喝就喝。虽然是李逵会点水，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黑李逵万般无忌奈，咕噜咕噜把个肚子喝的蹦蹦圆了。黑李逵刚刚露出了头，哎，张顺这边便开眼，黑小子该叫我了吧，你不是喊儿又把劲儿吗？怎么到了水里软乳面了？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这就把你救上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叫你讲了为老院。黑李逵喝了一醉水，上呜呜啦啦的说不全，大玉的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把你这五湖四海的水喝干，我喝了你五湖四海这些水，我叫你大玉不能冲船。张顺说，黑小子你要喝了江中水，我不混了，我卖了小船上梁山。两个人正人马大会，汉沿上又来了郓城县的宋老三，哥儿几个见了面商商量量，沙州关兄弟们一同上了梁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李逵躲雨。这李逵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憨厚直爽非常不错的一个形象，不过小楼个人对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在《水浒传》第50回当中，他是不分青红皂白血洗扈家庄，把这个扈太公全家老少杀的是一个不留。放在如今呢，这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了，这就说的有点远，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请上郭德纲和王文林给您带来一段学唱型的相声作品《学西河》，咱们请出这两位。
3: 我们爷俩给大伙说一段，
4: 哎，
3: 大伙儿对于这位老先生应该很熟悉，
4: 也不是太了解。
3: 王，哎，什么来着？别，你别说啊，你别说啊，我知道。
4: 嗯，
3: 你别说啊，你说算骂街啊？
4: 这叫什么话？
3: 王什么来着？
4: 好好想想。
3: 街上打架净说这个。我说瞎话，我是王文林。哎，王文林。王文林，王先生，
4: 是我，
3: 值得一提。
4: 怎么着？
3: 了不起啊？
4: 有什么了不起？
3: 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王长友，王先生。
4: 对，那是我父亲。
3: 父一辈，子一辈
4: 啊，
3: 是不是？
4: 对，
3: 父亲说相声
4: 啊，
3: 他也是说相声
4: 啊，
3: 这称起是一门忠烈。
4: 我们全玩完了。
3: 不是，夸人呢。都是干这个的啊，一门忠烈。
4: 什么叫一门忠烈？
3: 那阵说杨家将不就是吗？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我
3: 世家。
4: 对，
3: 世家。
4: 哎，
3: 对对对对，

0: 这叫相声世家。
1: 啊，对，这对。
0: 王先生也是从小学艺。
1: 哎，对，
0: 因为我们这行有这特点啊，得从小学。
1: 哎，对，
0: 你说三四十岁说相声，成不了好角儿，
1: 基础不行，
0: 是不是？撑死当个腕儿是吧？要想想成角儿，得从小学。
1: 哎，基本功。
0: 那王先生，七八岁就学相声，
1: 那是
0: 这一辈子到现在多大的造诣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有代表作啊，反正话啊，一百多段反正话，这了得吗？啊，
1: 我们还会一颠倒话呢。
0: 啊，哦，换了个名字，反正是老先生肚腩宽敞。
1: 哎，反正知道一点。
0: 从小学艺
1: 啊，
0: 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
1: 是
0: 这一帮孩子里边最灵的就是您。
1: 我反正小时候聪明。
0: 你想啊，那不灵的老师能喜欢吗？
1: 是，
0: 什么事都喊了跟前儿。
1: 啊，
0: 这儿老师喝着酒呢，哎，过来，喝一口。行，疼的。
1: 啊，对啊。
0: 喝一口，抽着烟呢，哎，过来，来，来，抽一口，就喜欢他。当然了，小孩抽烟喝酒是不对，但由此看出老师一片心。
1: 哎，
0: 喜欢他，
1: 爱我。
0: 跟我出去玩去，走走走，跟我玩去，洗澡去，走，带出去啊。中午学员班大伙儿那儿吃饭。
1: 啊，
0: 哎，王文林，给大伙儿盛饭，都不让盛，他去盛去。
1: 对。
0: 哎，老师看盛饭，他也灵，拿碗盛啊。王千祥一碗，
1: 哎，
0: 我一碗。李增瑞一碗，我一碗。张文顺一碗，我一碗。老师后边啪给一脚，老师一碗，我一碗。就这么聪明，从小啊，
1: 饭桶
0: 曲艺团最聪明就是他。
1: 我还聪明呢，
0: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1: 哎，他聪明，
0: 这俩最灵了。
1: 啊，
0: 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1: 是
0: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1: 啊，
0: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1: 人家家底儿啊，
0: 家底儿好啊。
1: 对，
0: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1: 啊，
0: 学生吧，
1: 是
0: 吃饱就得。
1: 哎，
0: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1: 哎，
0: 他跟家里带。
1: 哎，
0: 有小灶。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我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嗯。王先生想了想，嘿嘿，五个。太聪明了。聪明了，
1: 太聪明了。
0: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1: 应该应该。
0: 这俩废物点心，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1: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0: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啊。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1: 啊，
0: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这段我不会，我能问谁呀？我问曹云金去。何云伟、潘云霞能问他们吗？
1: 就是，
0: 我只能往上问。
1: 那是。
0: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
1: 是
0: 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
1: 嗯，
0: 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1: 嗯，
0: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
1: 嗯，
0: 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王先生，要不是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1: 长什么能耐？
0: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1: 啊，
0: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1: 哎，但是幽默艺术，
0: 理儿不歪笑不来。
1: 那是
0: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
1: 啊，
0: 一个乐的没有。
1: 哦，
0: 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1: 是
0: 对口的北京晚报啊，不合适。
1: 那倒是，
0: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1: 嗯，
0: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1: 说学
0: 坑蒙拐。哎，跟我这不一样，
1: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1: 他老祖宗这就是说学逗唱，
0: 是吗？
1: 那是。
0: 哦，说学逗唱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是，
0: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1: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1: 嗯，
0: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的错别字不许有。
1: 贯口，
0: 从小就练。
1: 对，
0: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1: 是
0: 啊，错别字
1: 啊
0: 不许有。
1: 对，
0: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许。

0: 不行的。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是吧？
0: 什么也就是吧。
1: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0: 还干净，
1: 嘴得干净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0: 啊，
1: 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0: 哪几句？
1: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就子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死了。
0: 嘿，
1: 这干净啊！啊，你瞧啊。
0: 是
1: 好听啊，
0: 好听。
1: 这有个评语啊，
0: 啊，
1: 大猪小猪落玉盘啊，是不是？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0: 啊，
1: 花200钱买一小猪
0: 啊，
1: 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墙头养出去，整一声你才整着，
0: 整着
1: 是，说不了相声的，
0: 说不了，
1: 说不了，
0: 对，
1: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0: 结巴也不行，
1: 哪个结巴说相声
0: 啊？
1: 没有啊，
0: 没有。
1: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0: 没有。
1: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0: 是
1: 嘎嘎昂才最后一响、
0: 啊，
1: 北京时间哎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0: 当不了播音员，
1: 说不了相声。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0: 哎
1: 啊，还有这个唱，
0: 唱，
1: 好多人都说了，
0: 嗯、
1: 我知道你们这唱
0: 啊，
1: 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说相声要会唱啊，唱个歌
0: 啊，
1: 唱个戏啊，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0: 对，
1: 不对，
0: 不对，
1: 这是学唱。
0: 哦，
1: 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0: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1: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0: 啊，是
1: 100段、200-300段的有。
0: 那是
1: 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就一个演员，拿2块小竹片，
0: 那叫玉子，
1: 学名叫玉子碗。
0: 对，
1: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0: 啊，
1: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0: 对，
1: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0: 那是
1: 都挣100，你挣75，
0: 对，
1: 短一门功课。
0: 哎
1: 哎，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0: 怎么解脱了
1: 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0: 哦，
1: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0: 是
1: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
0: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愿意听，
1: 你看看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0: 对，
1: 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
0: 好，
1: 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了门口那摊煎饼的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知道吗？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0: 啊，
1: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0: 哦，都是学。
1: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古曲啊，小调啊，这些个都得学。
0: 哦，
1: 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0: 那是
1: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0: 哦，
1: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0: 南方的，
1: 南方的小调、
0: 哦、
1: 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
0: 那是
1: 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0: 哦，
1: 好听啊。
0: 上海的
1: 稻花嘛牛头翁，杨绿调儿轻，发丧喜造兵歌词藏字藏，金陵伯他一声又一声，金陵他他就那个林，金陵伯他的牙层牙层伯他要四大哥，四大哥老有金陵，风刺金陵往往响，雨当之灵之灵有地灵，铁路伯他扫地身为大，这是

0: 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吗？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
1: 哦，
0: 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这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

0: 顺棍儿，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香辰，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监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吧，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带走的众民工，因为它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
1: 嗯嗯，
0: 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
1: 嗯，
0: 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芬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啊，燕先生，
0: 好派郝燕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璋啊，田荫庭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0: 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啊，
1: 啊，
0: 什么白兔记呀，
1: 啊，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呢，
1: 啊，
0: 啊，唱短段，
1: 哦，
0: 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啊，
1: 哦，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
1: 你看看
0: 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那儿出去买东西去，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
1: 哦，
0: 啊，就是汤水，
1: 哦，
0: 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阳哲呀，
1: 哦，他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
1: 哦，
0: 地流平啊，马能行啊，
1: 嗯，
0: 把化名啊，
1: 哦，
0: 这类话拿这套子套，
1: 嗯，
0: 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吗？
0: 这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什么书，
0: 嗯，一句正文都没有 啊！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你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今儿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
1: 鼓拿上。哦，好好好，好好好，哎，这职工质量好，
0: 瞧瞧这多好啊！
1: 嗯，
0: 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咱有鼓不行，咱们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儿。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济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
1: 好，
0: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面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您把弦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儿。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
1: 啊，
0: 也搭着原来就不会。嗯，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吧？
2: 啊
0: 啊。

众的佛台，慢慢听。

这不说有心在头上来唱，敢多咱能唱到热闹当中。这不说有心要在尾上讲，树倒了林尾是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呢前把词儿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呢棚，沙土窝里吞呀车朝之。

0: 走，今接连坐一天，怎么输开了正风？黑狗赶着破毛驴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舞来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扣啊准，爱听见了有这神啊潘红，半文半武降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安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听啊。这是哪段？
1: 不知道。
0: 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1: 这真不知道。
0: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1: 对，
0: 一句正文没有，
1: 那是
0: 观众还喜欢听，
1: 那是
0: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1: 啊，
0: 废话更多。
1: 您再来了，
0: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呐，
1: 啊，
0: 是吧？来将通明，
1: 是，
0: 你叫什么？
1: 对，
0: 哎，小女子王文林啊，嗯，
1: 没我什么事，
0: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1: 那是。
0: 可是西河大叔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
1: 是吗？
0: 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1: 还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
1: 让您给唱唱。
0: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来，提起来。

0: 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啊，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名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
1: 啊。
0: 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
1: 啊，
0: 跟北京站那徘徊，来俩警察，哎叫什么
1: 啊？
0: 你问我
1: 啊，
0: 头辈爷有名姓，二辈爷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
1: 该
0: 当时就得弄走啊，这神经病这是啊。这些不算可乐
1: 啊，
0: 真正开了书说着半截，这要是忘了
1: 啊，
0: 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
1: 哦，
0: 哪儿也不挨哪儿，
1: 胡说胡唱，
0: 听着这热闹啊。
1: 是吗？
0: 他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1: 哦。
0: 来我试试啊，
1: 您给学学。
0: 来我有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
1: 啊、
0: 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1: 咱们听听。
0: 来回试试啊，
1: 哎。

斩，八面的威风，几对铁板，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

0: 下照着吧台叫一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戴水花韵律二足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啊啊啊！唱半天，这老道不是真老道。吏部天官，名叫刘墉。刘大人私房出了北京地，刘大人私房出了北京城，刘大人私房坐着八抬轿，八抬轿坐着大人名叫刘墉。这位刘大人，这位刘大人，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吧。唱到这儿可忘了
1: 啊，
0: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刘大人坐着八抬往前走啊，刘大人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有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停，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向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向南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行。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的，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
1: 进来了
0: 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2: 小楼跟你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文府司马上尊皇啊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但比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猛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

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季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第

0: 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 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

0: 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2: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3: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2: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4: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2: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5: 什么干什么啦？老板，想进吗？
2: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6: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2: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7: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

0: 绝对不能重演。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4: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6: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7: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8: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6: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

0: 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2: 每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质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心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义门镇调研农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武文刚褪去戎装守初心，实干兴业暖家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义门镇调研农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资源禀赋，壮大农业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增收致富。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陈家宝首先来到罗甸市园，实地检查配套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他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尾流工程建设进度，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游客观赏体验。在农产品加工园区柿子醋生产基地，陈家宝向

0: 细了解生产线运行、市场销售等情况后指出，要深入挖掘传统酿造文化，讲好品牌故事，拓展销售渠道，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辨识度。在子峰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陈家宝仔细查看圈舍升级、粪污处理等情况，强调要科学把控养殖规模，优化良种繁育，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可持续理念，加强日常管理运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交通秩序管控和游客服务保障，放大中国最美事乡品牌效应。要整合精品旅游线路，拓宽宣传渠道，做强柿子醋等农特产品，精心开发系列文创产品，补齐民宿、乡村餐饮等基础设施短板，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要探索推进联村党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挖掘本土创业致富能手，带动群众实现多渠道增收。副市长伊丽娜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5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重点对道路地质滑坡、路面沉陷等问题进行现场研判，确保道路保通、隐患治理、群众避险等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尚小刚先后前往508省道、高渠坡道临崖滑坡点位、312国道大佛寺中队路面沉陷路段、342国道侯星段排水沟渠、冰峰街道下沟村深洪灾害重点防范区等区域，详细查看了边坡支护、排水疏通、道路抢修等工作落实情况，仔细询问了镇村山洪预警、群众转移预案、应急物资储备、日常巡查值守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闭环制度，对滑坡、沉陷、沟渠堵塞等隐患点位分级管控，例行整改，及时完善防护设施与警示标识。深洪灾害重点村落要紧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加密预警频次，畅通转移路线，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能够快速安全转移。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隐患工程治理进度，尽快消除安全风险，全力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与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曾经一身军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返乡创业，退役军人武文刚创办公路加油站，以严谨作风经营企业，用心服务过往群众，同时热心公益，反哺家乡，用行动诠释着永不褪色的军人本色。多年来，公路加油站凭借过硬的油品质量、贴心的配套服务，收获了一大批老顾客的信赖，不少货运私家车主常年选择在这里加油，稳定的品质和细致服务成为加油站的金字招牌。在员工眼中，负责人武文刚身上始终有着退役军人独有的自律与担当，是整个团队凝心聚力的主心骨。加油客户张天祥：
1: 在这个公路加油站上，油品来少，而小车给柴油我都在这加着，已经加了2-3年了，服务也好，这来洗车都是洗的也精。
0: 公路加油站营业员徐彩青：
2: 老板身上最打动人的就是老板军人骨子里的担当和自律，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身正气、有担当的退役军人带头，我们团队才有凝聚力、有干劲，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好好干、踏实干。
0: 在加油站经营蒸蒸日上之后，武文刚始终怀揣着感恩之心，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平日里，他主动对接村镇，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帮扶行动，为乡里弱势群体送去生活物资，关注老年群体与青少年成长。武文刚：
3: 退役子嗣，战场的转换，军人本色永不褪色。未来，我将继续 受劳安全。

0: 经营体现持续治理农业生产，坚持公益回馈乡土，尽可能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机会，以一名老兵的痴心扎根故土，实干担当，用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通讯员杨丹报道。当前正值防汛七下八上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雨情汛情形势复杂严峻。义门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汛实际，细化实化防控举措，压紧压实包保责任，以精准排查、精准预警、精准管控，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辖区山地多、沟道密、隐患点位分散的实际，义门镇推动防汛工作由粗放巡查向精细化、可视化、闭环式管理转变。全镇共摸排梳理出六个村、八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受威胁群众59户、211人，其中常住38户、64人。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绘制全镇地质灾害点位分布图，将所有隐患点位、重点管控人群全部上图在册，分类标注，形成意图清、台账清、责任清的管控体系。同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区域、采空沉陷区、低洼地段、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重点领域，加密雨天、夜间、雨后巡查频次，动态排查，及时及改，闭环消耗，从源头化解各类防汛安全风险。为了打通防汛避险最后一谜，结合农村老年人居多，部分群众不常看手机、信息接收不及时的基层实际，义门镇构建村村响大喇叭循环播报、镇村微信群及时推送、镇村干部入户敲门通知三重立体预警体系。汛期降雨天气，多渠道同步推送雨情汛情、避险提示、自救常识，通过喊话提醒、上门叫醒、入户告知的务实举措，杜绝群众因信息滞后、侥幸麻痹错过避险时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各村各户，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义门镇持续压紧压实镇、村、组三级防汛包保责任，聚焦独居老人、残障人员、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逐一建立重点人员包保台账，明确包保干部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坚持提前预判、主动避险、预置力量，坚决落实暴雨预警前置转移机制，做到应转尽转、提前转移、安全转移，最大限度规避山洪、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义门镇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思想之弦，不松劲、不懈怠、不麻痹，持续细化防控措施，夯实基层基础，严守值班值守纪律，以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全镇群众平稳安全度汛。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传承本土非遗文化，培育科学探索精神。8月5日，共青团滨州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义门镇小康家园社区青少年开展探非遗文脉、起科学梦想成长训练营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深挖本土特色教育资源，以沉浸式实地探访形式开展实践学习，带领青少年跳出书本认知，在亲身探访互动体验中收获知识，历练成长。在马改户拾遗雕塑馆，青少年近距离观赏雕塑艺术作品，感受本土艺术文化的底蕴与魅力，体会艺术传承的力量。在非遗陈列馆，专业讲解员细致解读各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与民俗内涵，珍贵的传统工具与手作精品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科技馆，趣味十足的力学、光学、航天科普展区吸引海

0: 孩子们踊跃体验，在玩乐中解锁科学知识，点燃科学探索热情。在乡村振兴电商服务中心，孩子们集中参观各类滨州文创产品、本土特色土特产，直观感受本土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与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小朋友杜一诺，
1: 以前只在书上看过传统手艺和科学原理，今天亲眼看见了非遗物件，亲手玩了科技馆的实验装置，电商中心的家乡土特产通过网络卖到各地，我觉得特别震撼，以后我要多了解家乡非遗，多动脑筋学科学，做热爱家乡的小朋友。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4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饭家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第七场演出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群众文艺团队的舞蹈爱好者们轮番登台，用热情的舞步和饱满的精气神，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舞台上的音乐时而悠扬婉转，时而动感激昂，一支支由群众自发编排的舞蹈依次表演，既有展现地方风情的民族舞，也有活力四射的健身操，既有刚柔并济的太极表演，也有充满青春律动的现代舞。舞者们身着鲜艳的服装，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跳出了滨州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市民池磊：
2: 这个广场舞大赛真的对我们市民挺好的，听着音乐，看着舞蹈，既丰富了我们的夏日文化，也能感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一生中最温柔也最让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之作《风继续吹》。舒缓的旋律一响起，就像晚风轻轻拂过心头，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藏着最细腻的情感。张国荣的声音既温润又深情，把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释然唱得克制又动人。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短短一句道尽了所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这么多年过去，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会被瞬间拉回那些温柔的时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岁月，一份怀念。风继续吹，它也一直都在。

下面这一首是张国荣极具韵味的一首粤语佳作《别话》，同样是唱别离，却多了几分沉静与绵长，旋律悠扬婉转，唱腔醇厚深情，每一句都像是在轻声诉说，把说不出口的牵挂与珍重全都藏进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温柔到心底的告白，越听越有味道。张国荣用他独有的声线，把一场安静的告别唱得余韵悠长。在安静的夜晚里听这首歌，仿佛有人在耳边轻轻道了一声珍重，温柔又治愈，听完久久难以忘怀。

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多久没睡个好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入睡难、醒得早、睡不香等困扰。前段时间，《自然通讯》杂志发表

好，具体来看，睡眠时间与年龄的关系呈明显的 U 型曲线，并可被分为三个阶段。19到33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急剧下降，到了34岁时，睡眠时间随年龄增加下降的速度变慢了，而到了54岁的时候，睡眠时间再次呈增长趋势。研究人员识别到两个关键节点，也就是33岁和54岁，这一现象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当中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年人的睡眠历程会经历三个阶段，30到50多岁时睡眠时间最短。研究者表示，这或许跟中年时育儿和工作生活的需求有关。一般来说，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长为7到8小时，儿童呢需要9个小时，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的大大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问题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躯体症状。换句话说，6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完成的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率最低。与睡6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较，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睡眠时间是衡量睡眠质量的指标之一，但判断一个人的睡眠是否健康，要综合看三个方面。第一，入睡时间。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第二，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大于等于65岁的人是7到8小时，18到64岁的人是7到9小时，14到17岁的青少年是8到10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是9到11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是10到13小时，1到2岁的幼儿是11到14小时。另外，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是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叫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若这种状态持续3个月不见好转，那就要进行干预了。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是件奢侈的事情。临床上对付常见的睡眠问题，睡眠专家各有应对处方。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可以重点从这3方面来入手。第一，固定上下床时间，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日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失眠者推荐23点左右上床，早上6点左右下床，待失眠改善2周，再逐渐的延长卧床时间，一般每周可延长15分钟，直至达到理想的睡眠时长。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前不做无关的事情。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失眠者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同时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看手机、看电视，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运动尽量在白天进行，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常做放松训练，改善身心焦虑。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导致失眠，放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正念呼吸。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心将得到放松，有助睡眠。还有的人晚上入睡正常，但凌晨3、4点就会醒，睡眠时间通常不足6小时。褪黑素分泌受外界光线和环境亮度的影响，白天要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夜晚尽量暗下来，比如晚上使用遮光窗帘遮挡户外光线，

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直接照在脸上，必要时戴眼罩、耳塞。睡前可以少量喝水，但不要过度饮水，以免起夜影响睡眠。睡不香也是很多人的困扰，睡眠中频繁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再次入睡困难，这会导致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日间行为或工作。这种情况，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要及时的干预治疗。晚餐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睡前适度泡脚，让双脚暖起来。卧室里不要放过于芳香的花草。偶尔失眠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失眠会导致多种躯体及心理疾患。如果长时间的出现睡眠障碍，切忌擅自服用药物，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场恋爱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发胖。有人将爱情比作糖果，由此得出天天吃糖怎能不胖的结论。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种幸福肥早有不少科学依据。有研究甚至发现，恋爱期间平均让人增重约4.5公斤。与长相接近相比，爱情还有一个让人更相似的特征，变胖。幸福让人膨胀的背后，科学家发现了许多的细节。据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会的一项医学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增长约4.5公斤左右。研究指出多个显著的增重原因：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此前，英国知名食品公司一项针对1000对情侣的研究显示，62%的情侣在恋爱之后开始发胖，平均一年增重约1.8公斤，并且女性增幅是大于男性的。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变胖。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段伴侣关系中，如果两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更容易一起变胖。在这项长达4年的调查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169对伴侣，结果发现，关系好的伴侣彼此体重均有所上升，而体重没太大变化或变轻的伴侣，大多处于分居或关系下降等状态。该研究认为，伴侣间一起长胖有着以下的几个原因：幸福的情侣无需吸引新的对象，自我要求降低，不会像单身时那样严苛，比如女性不在意小肚腩，男性渐渐地生出了啤酒肚，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女性更容易受到男性影响，饭量增大，从而摄入更多热量，致使长胖。此外，进入恋爱关系之后，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这种神经递质会让人忽视另一半的变化，比如发胖，即使察觉对方变胖，也会将其视作可爱的表现。在恋爱的发胖时机里，春天更容易催肥。不少人可能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对恋爱的渴望程度在春天更高一些。从科学角度来说，这种恋爱的季节性特征有以下的影响因素。第一，激素变化。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此时光照延长，万物蓬勃，食物和水源都充足，且这种丰足可以持续到秋冬季，足够保证下一代顺利成长。人类刻在基因里的生物本能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人类激素变化具有季节性，有些激素则会对恋爱欲望产生影响。褪黑素会在春季减少分泌，而血清素在春天分泌增多，促使人更愿意接受亲密关系，并更渴望成为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第二，季节刺激。美国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鲜花能及时提升精神、能量和积极情绪。春天的色彩、声音和气味更丰富，能够频繁地给人带来新鲜的体验。人的内心状态会受到环境刺激，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心态也包容许多，因此更容易接受爱意或分享自我情愫。第三，出门的机会增多。春天到来之后，人们踏青、野餐等户外活动增多，也会增加一些浪漫邂逅的机遇。第四，文化氛围带来的浪漫联想。在大多数诗词、歌曲和文学作品中，总会把春天和恋爱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信息会潜移默化地给人暗示，让人觉得春天是个浪漫的季节，恋爱几率更高。

虽然恋爱催肥是一种幸福，但是胖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察觉到自己或对方比谈恋爱前胖了不少，不妨做出以下的改变，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比如俩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建议控制好饭量，彼此都不要浪费食物，尤其要避免一方吃不完让对方帮忙打扫剩饭的情形。吃饭时间不要太快，建议用餐时间不少于15分钟，最好控制在20到30分钟。恋爱期间变胖的步骤之一就是吃得多动得少，饭后除了合理分配两人之间的家务量，还可以给彼此定个运动计划，互相监督，改变饭后一起瘫在沙发或总依赖对方做家务拿外卖等习惯。在变胖的道路上，吃是贡献值最高的行为。很多情侣不论是周年日还是情人节，只要是纪念日都要出门大快朵颐。其实仪式感还可以更多元，比如共同做一件平时没机会做的事情，一起散步，一起购买情侣装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时间和年龄的关系，以及恋爱是否真的会让人长胖。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曾经在旅行时读过机场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来描述作者关于旅行的感悟。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见过的人，都会让我感动。也许这一切过去了就不再见，留下的只有回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好像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其实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雨晴一直非常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时光变迁之后的含蓄之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一起去那有名的晋祠看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玄瓮山路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就称为晋祠。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不仅有着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历代劳动人民建筑的近百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蜒穿流于祠庙殿宇之间，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堂，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梁衡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山上原有巨石，如瓮倒挂，山脚有泉水涌出，这就是有名的晋水。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相传在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 一天与弟弟鸡鱼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龟形，说：“把这个龟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他弟弟长大以后就来到了当时的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这件事为剪桐封地。基于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他的儿子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基于的功绩，就在这玄瓮山下修了一座祠堂来祀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这就是晋祠的由来了。而晋祠之美，则在于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微微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展开的两臂，将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古洞，访亭阁，都清悦神爽。古祠设在这绵绵的苍山中，恰如淑女半遮琵琶，娇羞迷人。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是周柏，一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树枝，眼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曲球，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绵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起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晋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石间有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间有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环佩其名，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的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轻轻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金鱼、青苔、玉兰的倒影，组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也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青潭泻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